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伦理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

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的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

是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1: 窗外的天已微亮，粉色的云荡漾，镜子里的夜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2: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

0: 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没有任何未来值得你牺牲现在。我喜欢周游世界，听说呢，在地球上有个地方啊，那里朝气蓬勃，生生不息，成群的斑马自由地奔跑，时间呢仿佛静止了。那里是百万角马斑马的老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它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是世界上一片净土，野生动物的乐园。在一个炎热的八月，我去了一趟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这趟旅程带给我人生最大的震撼。

我震撼的不是数十万动物承担几十公里的大迁徙，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狮子猎豹捕猎时的血脉喷张，不是深夜帐篷外那不知名的动物嘶鸣带来的恐惧。

也不是一头帅气的公狮，陪着母狮一起看夕阳的浪漫。当然了，更不是日出时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而是凶猛的狮子猎豹居然呢可以与温顺的羚羊斑马不可思议的和谐共处。最初涉足这片草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欧洲的游客，他们开的敞篷越野车就来了，他们毫不担心成为猎豹的盘中餐。你要知道，猎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10公里呢。我心里呢是有些害怕大型动物的突然袭击，所以我选择乘坐安全密闭的吉普车。就算如此啊，吉普车顶部的敞开还是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看过一组照片哦，就是说猎豹会直接跳到车顶。导游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笑着对我说，在这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只吃饱的猎豹是没有攻击性的，你看羚羊都不会害怕猎豹的。我听了有些吃惊，但是眼前的和谐画面让我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发生的一切。夕阳西下，扬起的尘埃透过阳光散发出的金色的光芒，哇，画面美得不得了。不用说猎豹，即使狮子从身旁慢慢走过，你知道吗，羚羊依旧旁若无人。这些威风凛凛的雄狮竟然在草原上悠然地踱步，我们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打扰他们。风把云带到了山的彼岸，一切都是那么的广阔。温暖的画面让我此刻忘记了狮子的吼叫可以震慑四方，也忘记了他们是这片土地之王。万类霜天尽自由，这些自然的精灵用生命诠释着对自由的追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草原蓝天的交接处奔跑。这么优美的画面让我忘记了呼吸，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这时我突然想，为什么狮子吃饱后可以一整天享受生活，而人类却总为那些不确定的未来

无论是钢筋水泥的都市，还是田园牧歌的乡村，人类对当下仿佛永远不会满足的。有多少人为了让未来过得更好，拼命的省钱，结果当下的每一刻都过得很不快乐。不敢去旅行，只好将电脑桌面换成美景照片，看到价位高的衣服立马放手，宁愿买便宜但穿起来不舒服的衣服。你说难得去看场音乐会或者是歌剧吧，不舍得买 VIP 座位，宁愿选择体验不佳的山顶票。如果是收入不多的年轻人如此节俭，我十分赞同。可我经常看到的是，比如说身家过亿的企业家，他们也如此的生活，他们仿佛与享受为敌，只要带他触碰到享乐的门槛，立马掉头就走。即使要身家不菲，也依然不敢把钱花在当下，只会用尽力。

一起增长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为什么凶猛的动物吃饱了就能安享状态，根本不用去未来担心？但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类却在为未知的未来去奔忙了。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做过的一个教练案例。通过教练的对话，一位企业家想好了达成目标的方案。我问他，如果目标达成了，你准备如何奖励自己？他沉默了好久后说，给自己放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仿佛他前半生都没有休息过似的，听起来叫人心酸。我问他为什么平时不给自己放假，劳逸结合呢？他说不敢浪费时间，趁现在年轻，为未来打好基础。为未来打好基础，有多少人在为了那个未知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也许你会说，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大，未来可变因素多，这些说法呢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上述那位企业家已经快到50岁了，资产呢多到自己都数不清，真的有必要为未来疲于奔命吗？

10万年前，地球上有各种不同的强大动物，但是时代更迭到今，看起来弱弱的人类为何站在了事物的顶端呢？《人类简史》一书当中说，是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出了超强大脑，大脑的功能之一就是懂得规划未来，让我们能够在寒冬将至、灾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护措施。大脑呢，让人类懂得忧虑未来，于是啊，人类拥有了更强的生存能力。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拥有生存能力的同时，人类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即使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战争、瘟疫、饥荒的困扰，活在舒适的文明城市，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在一种求生存的状态。我们求生存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永远都会放在未来，于是啊，未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会让我们很难看到今天的美好，这也是我们无法活在当下的根本原因。

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未来本就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可能，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又何其的多，未知的生存环境、国际形势、经济条件、医疗水平，为了不让这些因素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强大的大脑会让我们提前做好生存的储备。于是啊，人类就这样一直在为生存而不断奋斗，根本就无暇于生活，更不用说活在当下了。未来还没来到，我们却为了未来而放弃了当下应该珍惜拥有的一切，那当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读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自己被大脑骗了？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大脑，它让我们能够预见未知，逃避危险，安全生存。但即使是光明的月亮，也有没被看到的黑暗之处。我们在为未来美好生活而奔波拼搏的同时，真的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生活，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

觉察会带给我们自由，因为觉察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自己求生存的这种模式，会看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会看到当下哦竟被自己忽略了，我们自然就会有选择的空间。当我们的生存真的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选择牺牲一下现在，否则呢，没有任何未来值得我们牺牲现在的，因为人生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如果你当下都过得不开心，结果将变得毫无意义。总有一天你也会发现啊，你的确牺牲了现在，却不一定换来美好的未来。你不断牺牲的不仅是现在，还有你的整个人生。我的岳母啊，今年已经快90岁了，每次去看她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不少她爱吃的东西，但她每次都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东西给我啦，我牙都没了。哎，以前有牙的时候没东西吃，现在有东西吃啦，又没牙了。当年睡得着的时候没时间睡，现在有时间啦，真的睡不着了。每次听到岳母这样说，我都会心酸不已。未雨绸缪是人类的天性，我只是不忍心看到这种天性反过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我并不是劝大家满足于当下，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恰恰相反，与其啊费一尽心力为未来焦虑，不如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下拥有的一切。与其呢不断的贪婪的占有各种物质财富以应对未来，不如咱们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自信心。当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时，不管未来如何改变发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应对自如。未雨绸缪，聚焦未来，这是生存的本能，立足当下，过好今天，才是生活的智慧。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当下，享受现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听，也感谢您沉浸在我们的阅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我是您的老朋友红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闻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艾瑞泽。日前呢，记者从奇瑞官方了解到，2027款的艾瑞泽8 Pro 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本次呢，共推出了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11.39万到14.59万元之间，现实指导价10.49万到13.69万元之间。超值置换价8.99万到11.69万元之间。新款车型针对于外观和内饰均进行了升级，并且将会搭载855车机芯片以及猎鹰500驾驶辅助系统。在外观方面，新车主要针对于细节进行了升级，前脸拥有着更大尺寸的格栅，同时内部采用点阵式装饰，配合两侧雾灯区域的镀铬饰条，整体精致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呢，新车还将会配备红色的刹车卡钳，并且在尾灯融入了智驾小蓝灯。车身尺寸方面，车辆的长高分别为4780、1843、1469，轴距为2790毫米。在内饰上，车辆配备10.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主要提升的是配备有高通骁龙855车机芯片。此外，新车还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因此中央岛台区域也进行了重新的部署，储物空间能力得到了提升。在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会配备猎鹰500辅助驾驶系统，采用纯视觉方案，能够实现城市记忆领航以及高速 NA 领航。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 1.6T 和 2.0T 发动机，其中 1.6T 最大的功率为147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87千瓦，峰值扭矩390牛米。另外，该车呢将会配备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底盘将会配备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安徽推出的宇宙零七。日前记者从工信部发现了宇宙零七激光雷达版的申报图片，结合此前所了解到的消息，该车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交付，采用激光雷达加征程6H芯片，可以实现城市 NOA 领航辅助。目前呢，现款的宇宙零七采用的是纯视觉智能驾驶辅助方案，售价区间为12.99万到13.99万元之间。新车的外观依旧延续了现款宇宙零七的造型，只是在加入激光雷达后，车身的高度小幅度增加了4毫米，其长高分别为4853、1852、1507，轴距为2826毫米，搭载的是2354520的轮胎。在动力上，新车依旧会搭载最大功率170千瓦的单电机以及磷酸铁锂电池。现款的宇宙零七配备的是60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3LTC 工况续航能力达到558公里。

和为 11.99 万到 14.99 万元之间，限时预售价格权益为 11.59 万到 14.59 万元之间。新车将会在8月21号于成都车展当中进行上市，该车也是大众品牌首款搭载城市 NV 功能的中型插混轿车。在外观方面，上汽大众 ID. Era 5S 采用极简的设计理念，新车的车头搭载贯穿式日行灯，品牌 logo 同步点亮，分体式大灯和前包围一体化的组合设计。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836、1880、1505，轴距为2766毫米，车身提供的是半隐藏深门把手，与之匹配17、18、19多幅轮圈。尾灯则是与头灯进行呼应，搭载贯穿式尾灯以及自发光 logo， 整体呈现出轿跑的动感姿态。车顶配备有全景星空天幕，全车提供15处空气动力学的优化，新车的风阻系数仅为 0.247。在内饰方面，带来浮光、绿影两种内饰颜色，同样是极简的设计思路，一改大众之前的设计理念。新车采用环抱式座舱布局，配备贯穿式空调的出风口、中控台以及车门区域，配备有贯穿式255色氛围灯。另外，新车将会搭载8.8英寸悬浮式仪表屏，全系标配15.6英寸2.5K 超大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互联 AI 语音系统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配备黑色或双色的方向盘。在支架方面，新车将会搭载行云智行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备高速 NOA、 城市 NOA、 自动泊车、代客泊车、遥控泊车以及循迹倒车、跨楼层记忆停车等功能。地平线 HSD 算法深度定制开发，打造了大众专属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1.5升超混专用发动机加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80千瓦，电机峰值功率为130千瓦。CLTC 纯电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200公里。CLTC 纯电亏电油耗为每百公里2.82升，30%到80%的充电补能为15分钟，支持3.5千瓦的对外放电。

我们再来聚焦启境。日前，启境 GX7 剧透了更多的新车产品细节，新车将首批搭载鸿蒙座舱6，率先实现主动式儿童关怀、畅聊智能体，首发全新主题萌宠小紫貂琪琪，首批搭载智能宠物哈萌萌等。那么启境 GX7 定位为中大型 SUV， 新车将会在下半年上市，预计该车型主销价格在30到35万元左右，顶配或将会突破40万元。通过外观来看呢，启境 GX7 采用优雅张力美学设计，整体继承了启境 GT7 的设计语言，车头配备多边形的大灯组，下方则是设置造型独特的三段式进气口，强化了其运动属性。新车呢还将会搭载100万像素彩色智慧投影大灯，同步提供前备箱。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海外品牌，来看一下马自达。据多家外媒的报道，全新马自达 CX-3 现身一份官方财报的显示文稿当中，并且明确标注为下一代车型，这是该款全新小型 SUV 的首次预告。官方展示文稿也展现出了一台

且将会保留部分的实体按键。另外，根据此前的一些消息显示，全新一代的 CX-3 预计将会以 1.5 升涡轮汽柴油发动机为主，并且全面引入混动技术，借此来争取更出色的节能表现。同时也会开发源自 SkyCity X 技术的进化版压燃发动机。这款新车的最终配置信息以官方公布为准。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春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带来了解呢 L3 国标来临，那么智驾的终身大考将会正式的开启。

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临，试驾的终身大考正式开始。L3 国标的到来呢，说它要求主机厂终身负责，其实呢并不夸张。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监管层面对于近年来智驾安全风波的态度，在设计阶段要消除风险，在生产阶段要保持一致性，在部署后持续监测与迭代的改进。那么除了对于企业责任的全程要求之外，标准对于系统本身的能力也画了底线， ADS 的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的水平。换句话来说呢，系统开车得像一个不玩手机不开小差的持证好司机。那么除此之外呢，系统还必须具备预判环境风险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最小风险的策略。当系统遇到自己处理不了的场景，必须有明确的降级或者停车策略，不能死机或者摆烂。那么国标呢，对于人机交互也做出了硬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必须安全，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要有规范的提示。L3 级系统还必须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的功能，系统不能假设驾驶人随时在线，得主动检测驾驶人是不是处于可以接管的状态。另外呢，车企还将会有一项告知义务，必须通过说明书、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地告诉用户驾驶自动化的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以及用户角色去转换等关键的信息。那么简单来理解呢，就是车企不能再搞我们的车已经能自动驾驶了这种模糊的营销，能力的边界必须要白纸黑字的讲清楚。把要求写进规则里只是第一步，不等于车企就会自动的遵守。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呢，是如何来检验主机厂商是否真正的遵守了这些标准。这些信息呢，我们将会在下期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介绍。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曾曾，
1: 我是红艳。
0: 2026渝仙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仙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仙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2: 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

0: 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电话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县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合了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的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相关的活动，搭建起城市社交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再来关注的是我们的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目前呢已经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还有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为沉浸式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了舒适性与功能性。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还有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那京东奥莱呢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旗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

0: 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国标舞吧。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灞艾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2: 他
1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2: 他
13: 无处不在，
12: 无处不在，
13: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2: 不同的体验，
13: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 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

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公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的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1: 窗外的天已微亮，粉色的云荡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 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道，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1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您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

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

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事业，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了。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

0: 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簿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戒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嗨，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

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加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300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加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压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7-8天呢。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压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了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那官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颗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压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儿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外国人说，若照我们犀利，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吗？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2块洋钱，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

0: 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啊，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2: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0: 作人起身说，
3: 我给你泡去。
0: 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2: 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照顾，十分受累啊。
0: 我口中微微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镜筒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
2: 方才略略

0: 亲。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案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羊沟，有时车轮陷到羊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自的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不是现人形啊， 它原是个龙形。有多大呢？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呀。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他起来把他一阵乱抖，抖死了他，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上回书说到五代时期的一位奇人出场了，此人姓冯，名道，字可道，人称官场不倒翁，宰相的专业户啊，自号长乐老。冯道啊，受了军师张成业之托，到李嗣源的大营前去送信儿。这个任务相当的重要啊。现在晋王李存勖和三王李克

宁实力相当，大太保李嗣源站在哪一边了，哪一边啊就能够获得胜利，成为这三晋之主。冯道见到大太保，开门见山把信送上。大太保看完书信，当时就表明态度了，他要遵从老晋王的嘱托，支持李存勖。冯道本以为到这儿啊得费一番口舌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展三寸不烂之舌，跟大太保理论一番呢。哪知道人家大太保啊太明白道理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相当清楚，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态度明确。冯道不由得对大太保肃然起敬，他是起身离座，当今乱世礼乐崩坏，三纲尽毁，君不君臣不臣，人人争权夺势，不计过往恩情之重，丧心病狂，只思己身，唯利是图。太保千岁以托孤大事为重，深明事理，随晋王有猜忌之心，您却无背主之意，反而当机立断，忠心耿耿，重情重义，一诺千金，守承诺，担道义，万民敬仰，真乃当世之俊杰也。虽古之圣贤，亦不及千岁之万一呀。冯道这嘴好使啊，出口成章，过目成诵，大学问人呢那是将来文班的领袖啊。当当当，这顿夸把大太保李嗣源都捧成圣人了。李嗣源坐在虎皮高脚椅上，斜眼看着他，这表情啊似笑非笑。我说冯先生，您瞧您这顿捧，岂不是把本太保捧成某些人那样了，好坏不分，乡愁不懂吗？本太保一介武夫，只知道忠君爱国，体恤百姓才是正道，别的虚言附势之词我是一概不听。冯道闻言呢多少有点脸红，心说捧大发了。不过这李嗣源呢真是个不可多得的明白人，此人若坐江山，实属天下百姓之福啊。得，我再找不找不吧。啊，千岁，恕道乃一介书生，说起话来难免有修饰之处，但所说之词却是发自肺腑。人家冯道给自己认错了，李嗣源也不能不给台阶啊。冯先生，是方才本太保言语颇重，还望先生见谅。敬堂啊，吩咐下去给先生摆下酒宴。是，石敬瑭答应一声下去了。没多长时间，率帐摆下酒宴，请来了了真大师前来陪客，这也是体现出来对了真的尊重啊。李从珂、石敬瑭、郭威三员大将在旁边插手侍立，这也是给了冯道的面子了。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这将来都是一朝人王地主，那还了得吗？酒席宴间呢，李嗣源和冯道畅谈一番。哎呀，这一吃成饭，冯道也没那么拘谨了，嚯，越说话越多，嘴还挺快。大家伙就听他一人说了，他把自己对当下的见解、平生的抱负、远大的理想，痛痛快快全说了。冯道的口才好，学问大，见解独特，把个大太保等人说的是频频点头啊。了真大师啊也就剩下念阿弥陀佛了，大家伙都对这位高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本来李嗣源是主角，冯道一张嘴麻烦了，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抬杠，人家这话说的没有你抬杠的地方，那真叫滴水不漏，句句珠玑呀。搁现在来说，这能耐够上百家讲坛的，绝对是个教授的材料。就因为冯道今天这一顿精彩的演讲，等到后来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谁当皇上
谁让他

他当宰相，大家伙对他太佩服了，觉得他太有才了，所以这段书啊叫冯可道一语长谈定相位。说实话，他这顿山火比诸葛亮那隆中对还厉害呢。诸葛亮才做了一个蜀国的宰相，冯道啊现在最起码已经把后唐、后晋、后周三个国朝的相位都捞到手里头了。闲言少叙吧，经过了一番长谈，冯道不光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还和李嗣源制定好了秦王计划。李嗣源呢也不用写书信了，就让冯道带口信给张承业，说自己只要接到军师的命令，立刻整顿人马入城秦王。冯道回去一转达消息，张承业这颗心呢算放到肚子里了。有了大太保的鼎力相助，这场叔侄之争李存勖是必胜无疑。凡说张承业这个人虽然是个宦官出身，但是智商相当高，可以说是五代残唐时期的诸葛亮，行事稳健，足智多谋，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和李存勖一去三王府，就暗中派人让冯道出城了，通知大太保。李嗣源是什么人呢？大风大浪见过无数，等张承业送信儿来再集结人马，那行吗？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自打冯道一走，他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冯道二次一来，把张承业的意思一说，大太保一声令下，五千骑兵急行军扑奔太原府。了真吃人家喝人家，人家对他那么好也得跟着呀，这些都抛到一边去。他主要啊是不放心徒弟李从珂，于是呢李嗣源也给他弄匹战马一起出发。30里地那还不快吗？转眼之功就到了太原城的南门之外。大太保一马当先，高声喝喊：太原的守备安金区何在呀？本太保进城秦王，速开城门，不得有误。前文书咱们说了，安金区是个无间道啊，他是明保着李克宁，暗保李存勖。今天一大早给他送信儿了，告诉他严防四门，绝对不让外边一兵一卒进入。防谁呀？那还用问吗？防李嗣源呢。李存浩刚走了半个时辰，冯道来了，拿着军师的信物也告诉他了，晋王千岁由张承业、安金泉、安崇惠保着，要去三王府探视，恐怕三王父子要对王爷不利，我出城调兵去，你就在南门等着，大太保人马一到你就开城门。安金区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我的妈呀，今天李氏叔侄要争个你死我活呀，胜者王侯，败者贼。李嗣源要是帮着晋王对付三王，三王准没个好啊。看起来我这是站对了队了。想到此处啊，他赶紧满身披挂到南门去等候李嗣源。坐在南城门的城楼上，没多长时间就听见三王府方向是喊杀震天呢。安金区可有点坐不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俩兄弟保护着王爷呢，这人喊马叫一定是三王府那边交了手了，那李存浩能耐太大了，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亮银方天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啊。李存浩自幼习武，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谁呀？乃是想当年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他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

这哥俩这能耐倒是单论戟法放眼天下无人能敌呀、啊、想当初贾父贾君文福保汉太子登基坐殿，他知道刘秀想要演习干戈修理文德，不想让功臣掌握兵权，于是呢就和高密侯邓禹辞去左右将军之职，研究儒学去了。但是刘秀呢保留了他们列侯的身份，仍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退归临夏之后，贾父把自己这一生的戟法呀整理成两套，他前半生血雨腥风戎马生涯，这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生呢恬淡随和儒气十足，这套戟法呢就儒雅至极，颇有大师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一个徒弟都没收过。贾二先生呢收了两个徒弟，二徒弟就是李存浩。李存浩那么厉害，安金区心里说了，那我兄弟能打得过他吗？想带人过去帮忙吧，可是自己呢又不能离开这儿，还得在这儿等着李嗣源呢。你想他两头分心能坐得住吗？百爪挠心，魂不守舍呀，左等右等，好容易把大太保等来了，他赶紧让人开棺落锁，亲自下城参见。大太保人马进来，安金区大礼参拜，太原守备安金区参见太保千千岁。大太保一勒四将，吁，安守备免试大礼，快快请起吧，关键时刻你能辨别孰是孰非，实乃可嘉呀。待等平息叛乱之后，本太保禀明晋王，必将大加封赏。我且问你，你手下有多少人马呀？回太保爷，15000。这样吧，你留10000兵把守四门，点5000兵速去保护晋王府，以防叛军对两位老王妃和晋王的家眷不利。文仲啊，你随安将军前去，听候他的调遣，不得有误。郭威、郭文仲说声遵命，退在一边。安金区站起来，对着李嗣源一抱拳，回太保爷，末将有一事相求，只管讲来。我家二弟三弟随晋王保驾，末将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您看能不能让郭将军领这5000兵保护晋王的家眷，我跟您前去三王府救驾呀。李嗣源一点头，进去啊，你们兄弟情深，做大哥的长兄如父，放不下心可以理解呀。文仲啊，这5000兵你领得了吗？郭威在马上一抱拳，太保爷放心，末将定当不辱使命。好，文仲少年英雄，胆气过人，本太保信得过你。进去，你先去跟文仲点兵，我先行一步，你随后赶来，末将遵令。大太保李嗣源安排好了，带着骑兵直奔三王府。到这儿一看呢，王府门前有三员将正打得跟走马灯似的，安金泉、安重会双战李存浩，一点便宜也找不着啊，而且还处于下风了，哥俩都带了伤了，尤其是安金泉小腹流血，肠子都出来了，是血染征袍啊。李嗣源有爱将之癖呀，他这一看心里就是一痛，坐立马鞍桥，高声断喝，李嗣源到了啊。你别说，这一嗓子真管用，李存浩一收方天戟，跳出圈外，安氏兄弟博马往下拜，回归本阵，先去处理处理伤口。李嗣源一催马来至李存浩的面前，和颜悦色问道，存浩，
哥哥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传说你和三叔要夺晋王之位，究竟是真是假呀？李存浩右手倒托方天戟，看看李嗣源，大哥，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小弟不免实情相告，我家黄伯处事不公啊。按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王位应该是你的，可是他给你了吗？您看李存浩这时候还没忘挑拨离间呢，李嗣源能受他的挑唆吗？微微一笑，嗨，兄弟此言差矣呀、啊、我虽是父王的大太保，但我是义子干儿啊，嫡庶尚且有别，何况我这个义子呢？在鸡宝山父王临终之际，怕我不服，曾经说过要将王位传给我，你想愚兄岂是那不明事理之人呢？要是老王没有亲生之子，这王位传也传得，做也做得，可老王有亲儿子呀，谁的东西就是谁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王位咱们能要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大哥您呐，真是谦谦君子，李存勖他怎么对您的，您难道察觉不出来吗？他把您赶出太原府，又不把您发往外镇，还不让您掌握重兵，分明是要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您呢，怕放虎归山，龙游沧海，对您不放心，随时想消灭您，就把您给消灭喽，您随时有性命之忧啊。我爹跟您的处境也差不多，李存勖依仗着我爹在军中的威信以服百官，可是又不让他掌握实权，就是怕我爹位高权重不好收拾，再等李存勖羽翼丰满之时，恐怕就是你们这些人死期将至啊。在小弟想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是先发制人。李存浩这番话说完了，李嗣源点点头，兄弟，你这话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了。晋王自打继位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他也不会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和我还不一样呢，我都如此信任于他，何况你们是至亲的骨肉啊。李存浩听完了，把眼睛一瞪，大哥，听您这意思，这是保定了李存勖了。那好，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劝您了，您也甭劝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以免伤了你我兄弟的和气。李嗣源是个重感情的人呐，李存浩这么一说，他的眼泪花啊在眼眶里直转。兄弟，哥哥该说的可都说了，难道说你我二人还要动手过招不行吗？大哥，你要帮助我，或者说谁都不管，咱们哥俩不至于伸手。兄弟，你这不是逼我呢吗？哥哥身负老王重托，能不管三弟存勖吗？好啊，大哥，这话可是您说的，您要管李存勖，那就什么都别说了，那您不是带着兵刃呢吗？抄家伙别客气，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谁帮助李存勖，我就跟谁玩命。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你不动手，我可先下手了啊。说着话呢，李存浩刷拉一抡方天戟，是分心就刺，这家伙是真狠呐，说翻脸就翻脸，下手真黑。李嗣源脾气再好也没辙呀，话说至此多说无益了，他是一踹外手蹬，马往外一转圈，让过这一戟，伸手游打鸟之钩，得手环上摘下自己这条豹尾方天戟，擎在手中，说了一声，兄弟得罪了，腰眼一别进，双膀一

0: 月牙子咯楞一声是勾到了一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5: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7: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7: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7: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7: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8: 你好，
7: 易
8: 贤。
7: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那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8: 啊，就是说你家的老大已经到期了。
7: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8: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的不妥，或者哪句话说的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

0: 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抵触。
1: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哈、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哈、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啊，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啊、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0: 啊。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1: 嗯，
0: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1: 是是，
0: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1: 是
0: 就是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她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
1: 嗯，
0: 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1: 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啊、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0: 学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1: 是，
0: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就是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1: 是，
0: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是愤青。
1: 是
0: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1: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0: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
1: 是
0: 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1: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18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女孩是因为她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她暂时分离一下，她去走向父亲，然后她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她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她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1: 是，
0: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
1: 是
0: 让我们伤心。
1: 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0: 对，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 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1: 啊，
0: 这是第一个原因。
1: 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0: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1: 哦、是。
0: 是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1: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
0: 啊、对，
1: 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嗯、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0: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原因。
1: 嗯，
0: 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1: 是。
0: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
1: 嗯，
0: 你想为什么我们的母亲失落这么大呢？那我们曾经是共生的，就是他在我们的子宫里生存，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剪断脐带的时候是我们的第一次分离，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你看特别在哺乳期内0到3岁的时候，你什么样的孩子都是和母亲更近的，他找母亲，事情找妈妈、
1: 嗯，
0: 开心的找妈妈，不舒服找妈妈，他和母亲的情感是非常近的。那么我们就想一下，从道理上来说，一个人想独立，想离开这种大人的跟我这么近距离的这个照顾，那么他先推开的是谁？是和他更近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母亲是离男孩更近的那个人，就像你说的从小又哺养他，哺育他，是吧？然后又各种非常细致的关系照顾。
1: 嗯，
0: 我们离他是非常近的。那当一个孩子说试图要独立的时候，要成熟，要离开你们大人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推开那个离他更近的人，因为太远了他也够不着，他干嘛，是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啊，是这样的。好像虽然我作为曾经的女孩来想这样的一个过程，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好像自己推开母亲的这种行为也会更早一些。
0: 就是我们其实当女孩，
1: 嗯，
0: 也可能更多的去推开母亲。
1: 是，而且我们觉得是，而且觉得安全呢、啊。当
0: 对对对，
1: 当我们推开母亲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妈妈她其实内心还是很爱我们的。
0: 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的特别好，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孩子天生就知道母亲看起来可能比如说她愤怒的时候，她责备我们的时候，她说狠话的时候，最终其实她都是舍不得我们的。
1: 嗯，
0: 所以一个儿子推开母亲，他觉得更安全，即使我把他怎么样了，他也不舍得把我怎么样。
1: 嗯，
0: 我们说这是象征意义上的啊，并不
1: 是
0: 现实层面。
1: 是，
0: 这个孩子真比如说动手了动粗了那样的啊。
1: 嗯，
0: 就是他对于一个母亲在心里边是有底气的。
1: 是，
0: 就是我虽然使他不快，我要推开他，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在那里等我。
1: 嗯，是，这个过程只是他想独立了而已哈、啊。田姐，还有什么原因让一个男孩想要推开母亲的呢？
0: 我觉得要是观察我自身来看哈、啊，除了前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跟母亲的这个人格特征有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的管孩子，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高控制的哈、啊。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懂，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对孩子负责任的人，那可能我对孩子的管理啊、控制啊比较多。
1: 嗯，
0: 还有那种明的和暗的高期待。那
1: 从
0: 这个过程中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是有感受的，但是他小的时候是没有辩驳能力的。
1: 是，
0: 但是这种东西又不会完全的忘掉，那他可能积攒在孩子的情绪中，就是那种类似带引号的积怨的东西。
1: 嗯，
0: 攒的时间挺长了，隐隐的有这种小情绪。那么有一天他发现我既有能力表达又有勇气表达的时候，我试着表达一下，可能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所谓的敌意，就是哎，他甚至可以用当时我们对他的方式来对待我。
1: 想必很多家长能够感受得到啊，
0: 能够感受到。
1: 是，
0: 我们的母亲自我觉察一下，就有些她的语气神态让我们不爽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回忆出来你当时以前可能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她。
1: 嗯，有个类似的情景。
0: 对
1: 啊，就浮现出来了。
0: 哎，对，如果一个母亲在儿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对他管控比较多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在青春期初期的时候，男孩子对母亲的情绪反应就是相对比较强烈的。
1: 是，
0: 就是这个情况。我就
1: 是这样的。
0: 对，
1: 田姐，大部分其实女性还是能够事无巨细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细心。这种细心可能有一点负面的情形，就是可能

0: 我们靠得太近，管得太多。
1: 那对，他就是有一种被控制的糟糕的感觉。
0: 是。
1: 这种控制在小的时候呢，因为他不得不。
0: 他需要。
1: 对，他是需要。
0: 是。所以我们也没有调整好哈，因为从那个阶段过来到这个阶段，你突然不需要了，我们还以为你是之前的阶段，所以需要调整的是我们，是这样。
1: 其实，他也是，我觉得母子关系它也是一场双人舞嘛，就是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根据他的反应来调整。
0: 是。
1: 因为如果他不反应出来说我不喜欢你过于管控我了的，那可能他还是更需要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掌握这个尺度，这个时间，因为什么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手，什么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我们还得去帮忙。我觉得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微妙的地方。
0: 是，正好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咱们聊一聊。
1: 你的意识还是挺快的，就是意识到他好像对我有情绪，而且是对我有特殊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中性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儿子在向母亲发信号了，你差不多收拾收拾可以撤了，
0: 是，
1: 或者说你逐渐的开始撤吧，其实他就是发这样一个信号了。
0: 是哈，还是渐渐能够收到这样的信号哈。这种情形应对起来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当我们退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边界也在慢慢的收回来，这个其实不容易的，田姐。
1: 那当然了，这种情感受伤呀。
0: 是。
1: 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在6岁之前吧，就是每天用各种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讴歌我。
0: 对，
1: 对的，是讴歌啊，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然后说妈妈，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好，我们就这样永远的在一起。
0: 是，天姐。
1: 青春期的时候，他天天跟我劲儿劲儿的。
0: 是。
1: 你说的还有敌对的情绪，我说为什么小的时候你天天赞美我，现在那样的话你都不说了呢？他很严肃的看了我一眼，说啊，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0: 是的，天姐。
1: 伤心的说啊。原来你赞美我是因为你无知。
0: 是，原来也夸我漂亮，做饭好吃。到现在开始就是我已经变老了，对，做饭也不好吃了，这是比较直接的这种反应哈。田姐说特别好，在于我也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跟他接触的时候非常担心自己受伤，不知道哪句话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情绪的碰撞。
1: 这个时候说实话还是对我们的母亲要求比较高。我当时劝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不得不选择我努力去理解他吧，因为我也年轻过呀，我也攻击过我自己的母亲，但是他没有老过呀，他可能无法体谅他的母亲。
0: 是，
1: 我当时在道理上是这样劝说自己，但是从感受上很多的时候确实是比较伤心的。
0: 是，田姐，你在表达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伤心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会理解吗？
1: 不会呀。
0: 因为我一直在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为你做了这个，但我觉得效果也不太好，他也没有说多么理解。
1: 是的，就是你现在想一下，我现在50岁，我可能会理解了我母亲当年50岁的我的母亲。所以你可以自我觉察，就是你看看，你想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你的妈妈的。所以你梦想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理解一个40、50岁的母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的不当的期待啊，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它能发生呢？其实就是当孩子发现这个母亲过于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去承接母亲情绪的时候。换句话说，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话说，我的妈妈在用道德绑架我的时候，她可能看起来不得不心疼你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其实我们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
0: 是
1: 需要孩子承接我们的情绪。因为他心疼我们是一码事儿，他不得不承接一个成年人、一个母亲的情绪，对于一个儿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经历。事后甚至可能会影响他的两性关系。
0: 是，
1: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所谓的这个妈宝男呢，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说穿了就是母亲和儿子没有实现很好的分离。没有在应该分的时候分，没有真正的分得清，所以不需要儿子为母亲的情绪买单。我个人是体会的。首先任何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其次当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你去找成年人，找你的伴侣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去让我们的孩子处理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坚持的一个底线。
0: 这其实也是母亲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田姐。她可能刚开始像我吧，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发现，如果你真的想让她去成长的话，放开手脚长大的话，不要把这一部分我们的辛苦拿出来。
1: 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就是，你越去提醒他的事，
0: 是
1: 其实可能造成了一种效果。他提醒的太多了，其实孩子就有负罪感了。我记得之前的
0: 是的，
1: 就是当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负罪感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哈，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
0: 是，
1: 就是我们选择生了个孩子，那他的吃喝拉撒暖什么，所谓学习，所谓成长，所谓青春期的时候给你抛来他的负面的情绪，
0: 是，那也是我们的选择。
1: 对，那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后果。
0: 是，
1: 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白彰显自己要长大，这个过程啊其实挺兵荒马乱的。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挺兵荒马乱的，但是比如说这一切过程都慢慢的经过了之后，你会重新体验到一种更美好的母子关系。
0: 是，
1: 确实就是
0: 推开了
1: 一个小时的面部出现。
0: 这种推开就不代表说他不爱你了。有的时候我们惊恐于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孩子再也不爱我了，我们关系不好了。
1: 其实有一个词哈，叫分离焦虑嘛。
0: 是，我们焦虑了。
1: 家长以为说这个词是指的上幼儿园的小宝贝们焦虑了，其实分离焦虑更多的这个词是给家长的。我们现在一个是少子化嘛，孩子还少，其实我就一个孩子哈，你刚才说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哇，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吗？她想逃就逃吧，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手边。
0: 是，会有一个对冲，有这种。
1: 你像我这种只有一个孩子的，就是实在没有对冲。当然痛苦是不能比较的哈，那也确实是很痛苦，就是其实是我们家长的分离，就是人家孩子要长大了，
0: 是，
1: 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青春期剧烈冲突的一个很隐藏的原因。
0: 是，田姐，就我们失控了。
1: 承认的说，哎呀，对，我们就想着快点走吧，上大学吧，我就轻省了。你嘴上说的是一码事儿，你真正的潜意识，你心里的期待是另外一码事儿。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更不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0: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着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1: 你说这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就不是对和错的。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0: 是，
1: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0: 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1: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0: 是，
1: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0: 对，
1: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0: 是，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1: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108000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 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

0: 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嗯，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哎，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好，
0: 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是，正好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他空间，
0: 是，
1: 让他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当然呢回报就更好。我怕这
1: 是
0: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田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0: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1: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

0: 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说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

皇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弯儿，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弯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距今1.5亿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细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细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浅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

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再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地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着，暴雨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部的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成都国际车展。日前2026成都国际车展展位图正式发布。成都国际车展创办于1998年，是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获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的汽车行业盛会。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是第29届，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于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展览城举行。其中8月21号为媒体日，本届成都国际车展展出规模达到22万平方米，参展品牌接近120个，展出新车1600款。

接下来呢，朝阳就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即将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展出的新车。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国产的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首发亮相。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其外观和海外新款 GLE 保持一致，车身的长度加长为5051毫米，轴距达到3115毫米。新车的前脸造型和海外版本车型保持了一致，将会采用大尺寸进气格栅，并镶嵌三叉星徽标进行点缀。那么两侧大灯则是配备全新星目式 LED 灯组，并且在内部融入星徽元素，十分具有辨识度。车身侧面则依旧会保留D柱的三角窗设计，另外整体包围均采用与车身同色的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51、2018、1784，轴距为3115毫米，将会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多种轮圈选择。在车尾方面，两侧尾灯同样加入了星辉元素，中央则是通过虚黑饰条营造出了贯穿式的效果。在动力上 ，GLE 350L 搭载的是 M254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90千瓦。GLE 450L 搭载的是 M256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另外，记者从北京现代官方了解到，北京现代旗下的埃尼克威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预售。该车呢是北京现代。

全新高端新能源品牌艾尼克的首款车型，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全程进行主导，并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反向输出全球。新车基于 eGMP 纯电平台打造，采用纯电动力，最大续航里程为650公里。新车的外观的整体线条是以平直折线为主，展现出了不俗的运动质感。前脸无传统的进气格栅，整块封闭式的饰板覆盖住车头，两侧配备有分体式的灯光组件，上方为横向贯穿式的日行灯带，下方远近灯组则是内嵌于前保险杠的区域。车身的颜色方面呢，新车将会提供赛铂金、次元紫、伽马绿、磁力灰、光子白、流光银以及夜忍黑共8种选择。

新车的造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动感，车顶线条自 A 柱平缓的滑落至车尾，形成了溜背的造型。新车呢还配备有无框车门，车窗的外框则是做出了黑色的处理，腰线从前翼子板处一直延伸至尾灯，下方有一条低位折线的线条。车尾处呢，则是配备一体式向上翘的小鸭尾，后盖中部印有车型的字母标识。那么车尾呢，是次元新轨尾灯的样式。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900、1890、1470，轴距为2900毫米。该车内饰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7英寸啊超薄 4K 的超大中控屏，车机融合了文心一言、豆包等 AI 的大模型，搭载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赛博之眼 HUD 抬头显示系统。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搭载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实现城市和高速辅助驾驶能力。动力上，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匹配53.5千瓦时和66.8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

0: 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临，国家智驾的终身大考正式的开始。那么如何检验主机厂真的遵循了相关的国标标准？国标本身呢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构建了多维度检验检测的方法。简单来说呢，是有三重考验。三重考验呢形成了闭环：文件审查设计的合理性、场地验证功能达标性以及道路测试真实环境的安全性，任何一层过不了都不允许上路。另外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有联合国层面的 ADS 法规，主要聚焦的是系统级功能的安全要求，而国标 GB44721-2026 在此基础之上，额外要求企业要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并附带了详尽的安全档案体系。那么从覆盖的维度来看呢，中国的标准在企业的责任和过程的追溯两大块走得比国际的通用行规将会更加的长远。不过你要搞清楚，走得远不代表马上能够落地。需要厘清的是呢，这次 L3 国标只是针对安全部分做出修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L3 放行，这还算不上是 L3 已经到来的信号。但是安全标准的认定呢，显然已经为 L3 的落地打下了最为关键的基础，相当于给行业划定了入场的及格线。因此呢，可以预见接下来围绕 L3 的准入测试、试点的城市扩展以及责任界定的细则都会陆续的跟进。可以说呢， L3 真的离我们不遥远了，也因此车企有望跳出 L 阶段，拼城市数量、拼功能参数的存量的内选阶段，真正迈入 L3 全新的竞争赛道。在过去呢，很多企业只能在 L2 的框架内反复的堆功能、堆宣传噱头，市场陷入了同质化的比拼。而 L3 规则框架搭建完成之后，比拼的重心会转向系统安全的能力、企业责任的体系、真实场景可靠性这些真正的硬实力。当规则更加清晰、责任明确、安全有依有据可依，辅助驾驶呢才能够自动的驾驶技术才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的增量，而并非是内卷的消耗品。喧闹的 L2 混战逐步的落幕，讲究安全、合规、真实能力的智驾下半场如此才刚刚开始。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林口市灞宜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宜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7: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7: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

0: 警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0: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0: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0: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Zizilo Ezambu Zizilo Murdigan Tabu Zizilo Mumbuti Tabu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你来当导演的话，你会拍摄一部什么类型的电影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今天的话题呢是请各位说说，如果你来当导演的话，你会拍摄一部什么类型的影片呢？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哎，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呢可能也是短暂的可以帮助大家圆了一下自己的这种艺术梦、电影梦、导演梦，是吧？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爱看电影啊，甚至也曾经梦想幻想说，哎，如果要是让我拍个电影啊，让我整个片儿啥的啊，因为我拍啥呢？现在电影类型太多了，对不对？有古代的，有现代的，有未来的，有科幻的，有历史的，是吧？然后有爱情的啊，有战争的，有警匪的，这个的种种啊，有虚构的，有描写现实的啊。哎，如果让你当导演，你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片儿？研究个什么样的电影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家有臭宝贝儿啊，宝贝儿说呢，要拍一部啊为医生说话的电影，医疗行业太难了。这一看就是啥呀？他明白了，他就是属于就是行医的，属于。确实啊，这个医患关系呢，或多或少在各地都有存在啊。然后呢，这个医生，救死扶伤本身不易，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呀，包括家属啊，对医生呢抱有太高的一个期待，所以呢，可能会因为某一些事情吧，或者最终一些结果不如自己的预期，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纠纷的各种问题之类的哈。其实呢，有关于医疗类的医生这个相关为主角的电影还是挺多的哈。你比如说之前在院线当中热映的啊，然后呢是以这个2020年武汉疫情当时为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这个中国医生啊，这就是属于其中一类啊，包括还有很多呀，像什么急诊室的故事啊，然后呢像这个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国内国外的哈，韩国的有一个比较经典什么机智的医生生活，是吧？美剧当中有叫良医啊，其实这个医生题材的这个影视剧啊还真的不少啊。但是呢说医疗题材的这个影片呢，它不好拍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东西呢它专业性比较高啊，有的时候呢大家看可能光是就是了解个剧情啊，谁怎么得病了，医生怎么救助了，最后患者好了康复了，大家的这个合家欢，但是呢这其中会出现很多相对来说啊比较敏感的，甚至呢是医学上可能会因为这个影视团队啊导演呢编剧他们不足了解，会出现一些医学上的错误啊，这个在医疗类的这个电影当中是经常容易出现的。然后呢另外咱说比较现实的事儿，比较现实的事儿啊，就是这些影视题材影视剧题材它为了过审啊，最后呢它肯定是一个什么呀，肯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合家欢的结局，肯定是这样的哈。但是这背后又有多少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啊，令人感觉到非常痛苦的，不论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患者角度来讲，是令人感觉到非常难心的一些事儿，他是没有办法完全100%的搬上荧幕的啊，他最后肯定是要合家欢嘛，对吧？这样他才能过审嘛，是吧？所以说现实类的题材，尤其像臭宝贝提到的这个为医生说话的这个医患关系之类的，不是特别好拍，因为咱笨脸合计啊，如果但凡好拍的话早爆了。

那其中呢，可能一提到医疗类的这个电影，大家呢第一个印象想当中的可能是什么？我不是药神啊，但是呢，他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从患者的角度来拍摄的，是吧？拍摄。说了一下当时啊，围绕着这个白血病的患者，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在用药这方面确实有很高的一个这个诉求，然后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药品没有纳入医保，他们需要花费极其高昂的一些代价啊，去买所谓的一些这个正规药啊，所以说呢，有些人就开始想尽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啊，从印度啊，从哪去买一些所谓的仿制药啊，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揭露了一些医疗行业当中的一些现象啊。这个电影呢一经搬上荧幕之后呢，也是票房很高，也是引起了很多一些影迷的关注啊，甚至有关部门引起了关注。在这个电影呢一经上映之后啊，你看这个也是把一些相关的药品纳入到了医保的这个行列里啊，而且也是进一步扩大了医保的这个统筹的范围。所以说呢，好的电影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是无穷的啊。咱们再来看一下豌豆脆啊，他呢说，如果要是让他当导演的话呢，他最想拍的是什么类的电影呢？他想拍修仙类的。到底什么是修仙呢？可能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啊，又是什么这个灵力啊，什么法术啊，是吧？啊，各种什么修仙，什么养生啊、打坐啊那些的啊。这个修仙是最近这几年，不论说是在小说当中啊，还是在影视剧平台当中啊，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它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当中呢，进一步的去追求所谓的超越凡间俗世啊，然后呢可以长这个生命长久的啊，那时候你看看修仙那个影视剧里头，对吧？一整的活得上千年上万年的啊，哎，这种修行的理念，其实它的根源是来自于道家了。

哎，有时候常会在想，那是包括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文艺作品修仙特别火，包括你看像现在小孩孩子们看的一些动画作品啊，你看修仙类的也特别火，包括玩的一些游戏，哎，也是各种修仙仙侠，是吧？为什么呢？我个人分析认为啊，第一个也是他好过审。好过审，他呀跟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历史题材他还不一样，他这个呢基本上这个时代架构的都是虚拟虚幻的啊，脱离于现实生活的。如果你看，你要是历史，你要是但凡有一些什么歪曲啊、不真实啊，它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但这些呢你随便编无所谓，它本身就是假的，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啊，他这种，比较大开大合的故事哈，这人呢，他也长寿，是吧？成百年上千年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人妖仙。

0: 灵怪鬼这些的，哎，它会使得我们这个现在当下人呢，超越一些现实啊，追求一些精神上的这种自由啊，哎，会对这种渴望的进行个满足啊。然后另外一个呢，确实也是扎根于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也是对于一种文化的进一步的衍生，有一个文化上的认同啊，这是我个人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修仙类的题材的文艺作品就是一直这么火爆的原因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导演的话，你会拍摄一部什么样类型的影片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导演，你会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童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文江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你来当导演的话，你会拍摄一部什么样类型的影片呢？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以后，接下来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说如果你来当导演，你会拍摄一部什么样类型的影片？今天呢，我们通过短暂的时间带大家呢来圆一下你自己的导演梦。你看完电影之后吧，肯定呢都会有一些感触，甚至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评判，就觉得呀，这导演拍的片不咋地呀。既然你能说出来这个电影好或者是不好，那就相当于呢，你其实已经是站在自己的认知上给他呢进行了一个评分。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也是把自己深入的带入到这部电影的剧情当中。如果你要是导演的话，你可能认为，哎，这个故事怎么走向会更为合理一点。啊，甚至可能再进一步讲，如果让你拍的话，你可能已经想好了，你要我不能这么整。这真是太扯了。今天原来来圆梦来了啊！如果你当导演，你会拍一个什么样的影片？刚才呢上半时段的时候啊，有些听友说呢想拍这个医疗类啊，这讲这个医患关系的啊，替医生说话的这类的电影，有时候想拍修仙的。咱们来看大家的其他的留言呢、啊。火山市场面食炸串还是青龙肠，他说呢想拍一部纯纯粹粹的农村普通人的电影。他认为呢现在这些电影啊虽然有农村题材，但是呢不够纯粹。我是这么理解的。你说农村题材的好电影有没有？对，也有。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老井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农村题材电影。
1: 大眼睛。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但是不算是准农村题材吧，但是就是也是讲这个挺接地气的，就是本身大叔以前拍过一个叫《落叶归根》啊，这属于公路电影，我觉得那个片拍的也很好，也很好。大家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看不到这种非常接地气的像火山石常说的那种很纯粹的电影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些导演呢编剧啊，他们本身都已经不接地气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同我的观点啊，就他们本身

啊，不光是没胆量、没心意，同时他也不扎根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他是导演、编剧本身他都不扎根。车车不用自己开，屋不用自己收拾，那甚至想那有的孩子不用自己亲自生，过的想法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拿了钱就是花，拿了钱就是花，除了豪宅就是豪车啊。那你说他上哪去编好剧去？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一些好的电影反而都是年轻导演他所指导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带有一丝的这个血气方刚，对世界带有一些比较独特视角的一些认识啊。另外一个呢，算是刚从根里头萌生出芽出来啊，而不是一些对吧所谓的大牌导演啊。你看他们现在拍的那玩意儿拍的是很恢宏，但是对吧，他不走心了已经啊。画面呢啊，这个炫技呀、啊、这些东西那一点问题没有，那砸钱呗，那谁不能砸呀、啊、对不对？但是甚至有的就连炫技那都不知道被那些技术团队都得坑多少钱。其中就以谁呀、啊、这个封神的这个第二部啊，那特效给你做的那真的是五毛特效啊，说花多少个亿多少亿，真的人家后来人家有一些特效团队说这就这活给咱200万就干了，也是层层扒皮吧，可能是。再来看小孩子，哎，他这观点挺有意思的。他说呢，如果他当导演的话，他想拍一部动画片，但是呢是什么呢，以动物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大大小小的疯狂行为。动物题材的动画片啊不少，其中最为经典的票房最高的那就是疯狂动物城啊。但是呢疯狂动物城依然是以动物的视角在看的，就是动物的世界，但它是拟人化啊，而且它没有人类的出现，它就是完全把动物已经变成人类了，就是拟人化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这个角度更像是什么呢，更像是玩具总动员。哎，我觉得更像是玩具总动员啊，但是它是以动物的视角。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哎有导演用这种思路啊，来看一看一个小猫小狗用他们的第一人称，然后看着人类每天哈、啊、哎呀这家伙这喜欢呢 啊或者有的不喜欢呢 啊开心呢、啊、高兴啊，怎么就养它呀，然后后来甚至有一些比较绝情怎么抛弃呀 啊然后甚至说一些让猫猫狗狗根本听不懂的话，然后就是哄自己开心。哎，这思路挺有意思的啊。再来看白啊，他呢是带了一些这个家国情怀在里面，他说想拍一部他想拍100部某个国家的灾难片啊，让自己先过过瘾，是不是啊？再来看一下棍子啊，他说呢，如果让他来当导演的话，会拍一部纯搞笑的电影啊。我觉得棍子呢，他这个提议吧，特别难得。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那搞笑电影他不少啊。大家发没发现，现在你不论说是看相声小品啊，听一些脱口秀是吧，包括看电影，你最后啊他确实他是以搞笑为出发点，但是搞笑搞着搞着搞着呢，然后就开始给你升华了。哎呀，整的你说笑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哭天抹泪的，就啊最后上升到一些所谓的价值上去，不纯粹。这也是为什么呀，就是现在你看那每年到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在看春晚总在期待一个人的出现。因为那个人呢，他确实他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他比较感觉比较纯粹啊，他就是逗你乐啊，他也不需要说给你提升到多高的一个价值什么的，就让你开怀大笑就完事了啊。但是你看现在也有好多影视剧啊包括电影啥的，他也是一样的，他确实他是想让你看的一个什么合家欢呐、啊、贺岁片啊、搞笑剧啊什么的，但是他总想
除此之外呢，再想升华点什么，是吧？哎，凸显一下什么这个价值观啊，凸显一下呢这个编剧的写作能力，凸显一下导演这个思维啊逻辑啊。

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感觉啊，越整越复杂，还有什么？今天呢，大家互动挺踊跃的，看来类似的话题咱可以多出啊。欢迎各位呢，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继续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呢，为您带来的《我爱霸权》节目。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有人说，张家界的山，九寨沟的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地方，真是这样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陈元华，去看一看张家界的山有什么与众不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2007年11月，有幸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一游，饱览了张家界的美丽风光。张家界的美丽风光是由山、水、洞、湖组合而成，用它们的雄伟、清纯、神奇、美妙，展现着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张家界的山

被誉为天下奇山。在36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3100多座石峰，形态各异，变化万千，尽情展示着大自然的壮阔雄伟。张家界的水像枫林大山中流淌出的乳汁，清纯甘露，源远流长。张家界的黄龙洞更是神奇美妙的地下迷宫，千姿百态，玲珑剔透的石笋石柱构成了绝世的地下溶洞。同时，张家界的宝峰湖是风光秀丽的人间瑶池，一泓碧水，四面青山，飞流瀑布，高峡平湖，更是山水风景融为一体的人间佳作。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武陵源塔，它虽然不是观光景点，但它的雄伟气势却是游人们叹为观止，匆匆驻足在塔前留下纪念的合影。我们到达武陵源塔时，正好赶上大雾天，群山在浓雾笼罩之中，就连我们行进的路和村庄的房屋、路边的商亭都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雾纱。在群山环抱之中，9层30多米高的塔，在白雾的缭绕下，在雄伟群山、清澈碧水、蓝天白云、缤纷彩旗的衬托下，更显得气魄雄伟。塔身从下到上全部是闪亮的黑色，在五彩缤纷的场景之中更加耀眼，更显得别具一格。武陵源塔是一个精工建造的木塔，它不但具有中国古塔建筑的风格和特点，还具有湘西少数民族的风韵。它不但是一个观赏佳品，它还具有现代化旅游的使用价值。宽大的投影大厅向游人演示着张家界的无限风光，宽敞的停车场，通畅有序的出入通道，不但体现了旅游设施的完美，也给游客带来了舒适、方便、快捷的服务。武陵源塔地处武陵源风景区的中心，它不但是北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边西大峡谷的出入口，而且它的东边是黄龙洞景区，南边是宝峰湖景区，是大部分旅游团队最先看到的景观。又是半里去天子山、十里画廊、西去金边西大峡谷、黄石寨景点的门票处和入口，所以这里既繁忙又热闹。我们接着来到了天子山风景区，它的面积有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高1256米，是以山峰景观为主的景区。从武陵源塔入口乘车30多分钟，就到了登上天子山顶峰的必游之路——天子山索道。由于导游巧妙的安排，使我们顺利地上了索道。据说人流高峰时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上去。在索道上观看沿途的奇异峰林、诡异的幽谷、郁郁的松柏、白白的云雾，无不使人感到天子山的神奇美妙。到达顶峰后，因为正是大雾弥漫的天气，站在山顶俯瞰或远眺，只见山腰的大雾如同滚滚的波涛，远处的峰林尽在浓雾笼罩之中，无法看到山下的风光和远处的峰林。听导游介绍，如果晴天，站在峰顶可以看到千姿百态的峰林、变幻莫测的深渊、天桥、天池、天门、飞泉、洞府、古庙等美丽的风景，还能看到惟妙惟肖的仙女散花、玉笔峰、神堂湾、点将台等峰林奇观。听到介绍后，遗憾的感觉

油然而生。虽然没有看到全天子山的风光，但真切地看到了大山之中的大雾，看到了雾的浓厚，雾的变幻，雾的美丽，雾的海洋，也真实感觉到了登山的无限乐趣，以及人在雾中行的清新和快乐。在云雾缭绕中，我们观看了贺龙公园。公园林荫道两边分三个层次的绿化，新颖别致。最高的苍松翠柏伟岸挺拔，翠绿欲滴。中间的芙蓉花、山茶花、杜鹃花、玫瑰花竞相开放，缤纷绚丽。最低的是一种灌木果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吉祥果。贺龙元帅铜像就屹立在公园之中群山环绕的广场上，铜像高大威武，身边还有一匹与他相依相偎嘶鸣的战马，更凸显了贺龙元帅一生的戎马生涯和人马相互依恋之情。元帅铜像手握烟斗，面色严肃而着微笑，两眼凝视着前方。据说元帅望去的方向正是他的家乡。由于元帅28年没回家乡，他对家乡人充满了惦念，所以后人就让他的铜像面向家乡，以了却他的思乡之情。因为观看贺龙元帅铜像时，正值细雨蒙蒙、云雾飘渺的天气，所以更给了游人一种人、马、天、山合一的感觉。出了贺龙公园，来到了连心桥。连心桥是在两座石峰中间扎了一块巨石而形成的。据说这桥是专门考验爱情是否忠贞的。如果夫妻二人的爱情是忠贞的，两人在桥下合影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有一方是三心二意，夹着的石头就会掉下来砸他。所以有许多夫妻不敢到桥下合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神奇的张家界，带着颇有些遗憾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天子山，辗转来到了十里画廊景区。进入十里画廊，走在长长的人行木桥上，看到薄雾缠绕的巍峨松林、清澈的河水、茂密而苍翠的松林和变化万千的枫林景观，使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十里画廊的河水是由上游的山泉汇聚而成，泉水汇聚后从石崖的缝隙之间飞驰而下，在阳光的直射下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瀑水。河的中下游大都是平坦的河道，透过清澈的河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形状各异、色泽有别的各种河卵石。十里画廊的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遍布山谷、枫林、河道之上，茂密的树林使山坡更加翠绿，使山谷更加清新，使画廊更加迷人。生长在高不可攀的松林岩顶之上的松柏，像威武的将士守护着疆土。生长在石峰四周的树木婀娜多姿，频频向游客招手。枫林天造奇功而成的美妙景观，更是一处胜于一处。小指峰像紧握的拳头，小手指竖起直指天空。鹰石像一只鱼鹰，两眼望着河里跃跃欲试，随时准备扑食河里的鱼。母子峰似母子二人相依相拥，夫妻石如同夫妻二人促膝而坐，亲密无间。貌似神奇的采药老人身背装满药材的背篓从山顶缓缓而下，酷似三姐妹的石峰如同土家族女子高挽着发髻，

穿着漂亮的土家族服饰，站立在高高的山峰上，而且大姐抱着娃子，二姐背着娃子，小妹在肚里怀着娃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我们接着来到享有世界上最美丽大峡谷美称的金鞭溪大峡谷，谷内的美丽风光让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流连忘返。大峡谷内的金鞭溪河奔流不息，河水是由山中的百泉汇聚而成，山泉中有的喷涌着泉水，有的冒着泉水，有的在石缝间流淌着泉水，有的在石崖下渗出泉水。路边的长寿泉源源不断地冒着清泉水，不但引来了游人们在此拍照留影，为了祈求长寿，人们还要纷纷饮上一杯清纯甘甜的泉水。金鞭溪河水流淌的方向与当地的其他河流相反，其他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淌，而它却是由东向西流淌。河水跌下陡峭的石崖时形成瀑布，流过谷底石缝时发出轰鸣的水响声，河水流过平坦宽阔的河道时又像一面镜子，把倒映在水中的山峰、树木变换得更加美妙。因为观光峡谷要多次跨越河谷，所以河上架起了许多座石拱桥和木桥，著名的跳鱼潭就在这座石桥下。站在桥上就可以看到深潭里各种鱼在潭水中游荡，并频频跳出水面，像是在向人们展示它的美丽，又像是在欢迎人们的到来。不知是人们看到鱼的跳跃而兴奋，还是在向深潭祈求什么，都纷纷向深潭投进硬币。水绕四门是一个山涧中的河流在汇入大河之前环绕着一个小山洼流淌，并从四个不同方向的小桥下流过后汇入大河，形成的山依水，水绕山，山水合一，恋恋不舍，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大峡谷又是一个植物的王国，在这里生长的植物多达数百种，其中还包括40多种珍稀的濒危植物，它们都在这里茁壮而顽强地生长着。满山遍野的苍松翠柏茂密挺拔，把群山峰林装点得更加美丽壮观。10多种巍岸挺拔的珍稀楠树遍布峡谷，树形奇长，头顶云雾，举目仰望也难望到树梢。峡谷中的花草更是种类繁多，不但山岭上芙蓉花、杜鹃花、山茶花竞相开放，绚丽多姿，并且谷底的柠檬花、龙虾花、茉莉花也都开得五彩斑斓。紫草潭生长着茂密而独具特色的紫草，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们的一份珍贵的礼物。时间关系，张家界之行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感谢您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2: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4: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

0: 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拓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三千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 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 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 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0: 值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3: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 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

0: 陆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3: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4: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5: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6: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6: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一上来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个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的，这是常连安先生说了一段单口相声《山中奇兽》。这山中的奇兽到底是什么动物呢？哎，一听您就知道。
6: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那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赶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牛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不好，他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去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哎，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五十岁？嗨，五十没有了，六十岁了。您这都六十岁了，他长得像五十岁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七天七宿不去昭关，头发白了，我怕发愁，就乐，甭敢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三十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笑话，我八岁那年，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就记着呢。这是怎么当回事？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回事？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的，我们那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六十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 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到

0: 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
1: 呵，这驴好，
0: 粉鼻子粉眼儿，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缎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
1: 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
0: 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嗯，香，就跟吃粉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可以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到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的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的喇叭嗓子，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这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觉高兴我跳开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啊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着玩具呀、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黄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是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身啊，看这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一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一

0: 这没事，狗呢，狗怕猫妖，狗怕猫妖，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妖，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怎么长乎脸？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有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那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对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
1: 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爱没什么，我给他两记，就得给他两记。”

0: 看住了驴蹬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什么意思？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子儿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儿。那狗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他谁可谁可倒霉呀。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您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的，往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一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呀，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他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花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花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的。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了那胡同耍不耍个猴，我还不知道啊！你别瞒我，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逞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直哆嗦呀，一边。 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的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你在我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段曲艺作品，或者对我们节目呢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定场诗是提到了秦末一位起义军的领袖项羽，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项羽堪称是一代英雄。那下面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段相声名字就叫英雄论，而其中呢也确实和项羽有关。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相声演员郭麒麟、侯震赫说，咱们来一起收听。
3: 您大伙儿都知道
4: 啊，
3: 我们相声界名利往是非圈，
4: 可以这么说，
3: 很多演员都想红
4: 啊，
3: 但是红太困难了。
4: 是，
3: 他得需要三分能耐
4: 啊，
3: 六分运气
4: 啊，
3: 一分贵人扶持，
4: 这多不容易啊。
3: 确实
4: 啊，
3: 侯震侯老师他能成功。
4: 我能成功吗？
3: 不仅能成功
4: 啊，
3: 他还能当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4: 我是英雄，
3: 能当英雄
4: 是吗？
3: 哎，
4: 哦，我是这英雄。
3: 对对对，
4: 啊，看着那膀胱，开小玩笑，我是真英雄，
3: 谁是真膀胱？
4: 说出来了，
3: 讨厌。能当一位英雄
4: 是吗？
3: 您看大伙儿都总听英雄这个词儿
4: 啊，
3: 但是您知道英雄是什么意思吗？
4: 刚才你父亲不是说了吗？
3: 那没关系啊，我是说它的本质含义。
4: 英雄有什么本质含义？
3: 哎，跟您说啊
4: 啊，
3: 英雄是可以被毁灭但是不可以被击败的这么一个人。
4: 这太深奥了，这个
3: 你明白吗？
4: 就算明白了，
3: 算明白啊！
4: 啊，
3: 您看您是英雄，
4: 对对对，
3: 您能被毁灭吗？
4: 那自然能被毁灭。
3: 那你还站这干嘛呀？
4: 啊，
3: 毁灭去吧，毁灭去吧！
4: 我别毁灭，我不能被击败呀！
3: 你就毁灭了，还何谈击败呀？啊，
4: 不是，那您什么意思？这话都让您说了，
3: 什么就都让我说了，就看你能不能当这么一个英雄。
4: 那要照你这么说，这世界上都没英雄了，
3: 哎，
4: 他都毁灭了，
3: 不能
4: 是不是？
3: 不能
4: 啊！
3: 哎，世界上英雄多了。
4: 是吗？
3: 在我们现代社会
4: 啊，
3: 就有许多的英雄。
4: 哪有啊？
3: 您看这个奥运冠军
4: 啊，
3: 为国争光，这算英雄吗？
4: 那得算，
3: 这得算英雄，
4: 得算，
3: 对吧？
4: 嗯嗯。
3: 您看这个刘翔
4: 啊，
3: 跑的那叫110，哎，那个快
4: 啊！110，
3: 说实话，谁跑都得快。
4: 你这
3: 110后边跟着呢。
4: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
3: 啊，
4: 抓贼去了，
3: 不对吗？
4: 您这110米拦，
3: 哎呀，那也拦不住啊！
4: 什么叫那也拦不住？
3: 不是
4: 跨栏，跨栏，
3: 跨栏，
4: 不是110后边追，
3: 体育项目嘛？
4: 那没有那个110，
3: 没有那个，
4: 哎，
3: 啊，还有别的，
4: 还有别的，
3: 您看这什么这个
4: 啊？
3: 跳水，
4: 跳水，
3: 跳水，您知道吧？
4: 哦，我知道
3: 那个高敏，
4: 嚯，这老冠军了，这是
3: 郭晶晶，
4: 是是是，
3: 伏明霞
4: 啊。
3: 赵云霞，
4: 嗨，
3: 跳水冠军，
4: 谁说的？不，没听说过
3: 啊。
4: 前面那仨是冠军，后边赵云霞那不是刚才说相声的吗？谁的？他能跳水吗？
3: 当然能跳水了
4: 啊！
3: 那上街跟那个小姑娘谈恋爱，人失败不是上河里跳水去吗？
4: 那叫跳水啊！
3: 哎，什么呀？
4: 那叫跳河，那自杀呢是知道吗？
3: 是吗？
4: 嗯，
3: 反正都一个意思嘛。
4: 哦，
3: 那个乒乓球
4: 啊，
3: 打乒乓球，张怡宁
4: 啊，对，
3: 打得多好啊，
4: 打得不错，
3: 世界第一
4: 啊。
3: 打乒乓球，你看那个球过来英姿飒爽
4: 是吗？
3: 踢踏踢踢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
4: 好家伙，打上快板了，像话吗？
3: 不对吗？
4: 不对，这世界冠军张怡宁没错，没有这声音。
3: 反正都是奥运冠军
4: 啊，
3: 都算得上是英雄。
4: 那不不不，你说这肯定是
3: 是不是
4: 英雄？那没得说，人家那是冠军啊。
3: 对呀、啊，
4: 但你要说咱这像咱说相声后台
3: 啊，
4: 能有称得上是英雄的吗？
3: 哦，说相声的有英雄吗？
4: 有吗？
3: 当然有了。
4: 哪儿有去？
3: 上春晚的都是英雄。
4: 那你这你们别喊、
3: 嗯、
4: 知道吗？照你这么说，
3: 嗯，
4: 你爸爸可不是英雄。
3: 我爸爸是制造英雄的人。
4: 这不算，这不算，
3: 这算吗？
4: 这还能算？
3: 那可不，制造英雄，知道吗？
4: 哦，这不不不，这不算啊，不算。人说英雄啊，现在的都、
3: 嗯、
4: 都不算数，这古代的那才叫英雄呢。
3: 哦，接古代里头，
4: 对对对，从古代说的英雄
3: 那更多了。
4: 谁说的？
3: 我国古时候都是英雄。
4: 古时候都是英雄？
3: 那可不
4: 啊。
3: 嗯，
4: 哪有去？
3: 我去问问
4: 啊。
3: 你随便找出来一个职业都有英雄。
4: 我想想啊。
3: 嗯，
4: 古代，哎，过去啊
3: 啊，
4: 皇上多。
3: 皇上
4: 有英雄吗？
3: 当然有英雄了。
4: 嗯，
3: 举一个例子啊，
4: 你说说。
3: 唐太宗李世民
4: 啊，
3: 他就算是英雄。
4: 他怎么算英雄？
3: 哎，他可算是治世的明君啊。
4: 是吗？
3: 开创了贞观之治
4: 啊。
3: 他有这么一个宏大的愿望
4: 啊，
3: 希望所有的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都有钱花。
4: 哦，
3: 哎，这是他的理想。
4: 是啊，
3: 没事上朝了还跟大臣们说呢
4: 啊，
3: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哈，
4: 您说您
3: 人死了钱没花了哈。
4: 李世民，你看二人转看多了是怎么着？
3: 反正乱看多
4: 些。您说这是李世民吗？这个
3: 小市民。
4: 完了，这不像话，皇上能说这个吗？
3: 啊、那不说这个、啊、
4: 不就算他是英雄
3: 对吧？
4: 是吧？
3: 那可不、啊、
4: 那往下说，往下说
3: 还有谁啊？
4: 他身边的大臣有是英雄的吗？
3: 大臣
4: 啊，
3: 原来甭提啊，李世民的宰相魏征，
4: 他身边就有。
3: 哎，他身边就有
4: 啊。
3: 魏征算得上是英雄。
4: 他怎么算是英雄？
3: 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4: 啊，
3: 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
4: 双胞胎，
3: 双胞胎像
4: 一面镜子嘛，
3: 说能挑出这个李世民的缺点
4: 啊，
3: 还敢于这个跟他说
4: 啊。这大臣敢说皇上，
3: 敢说皇上。
4: 哦
3: 啊，这个魏征也说了
4: 啊，
3: 说李世民就是我的一面影呗。
4: 哦、
3: 李世民又说了
4: 啊，
3: 说魏征就是我的一个房檐。
4: 哦，
3: 魏征又说了
4: 啊，
3: 说李世民就是我一四合院。
4: 你等会儿，你别说了，又是说出别处来了，像话
3: 啊。
4: 您没有这么比喻的，
3: 没这么比喻。
4: 你这意思我是明白了，
3: 嗯，
4: 就说他敢于直言，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哦，
3: 这倒是
4: 啊，
3: 这是魏征，而且平时
4: 啊，
3: 也跟这个皇上也交流，
4: 他们还交流，
3: 也说啊，你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是啥啊？
4: 火，
3: 人没死，钱没了。
4: 你看这，您得一个毛病就不行了。
3: 怎么了？
4: 啊，这我明白了，
3: 都这样，
4: 明白了。
3: 啊，
4: 咱不说这皇上大臣了，
3: 是吧？
4: 这有权利咱不说了，
3: 对呀、啊，
4: 是不是？咱草莽英雄有吗？
3: 哦，你说草莽英雄？
4: 对，
3: 当然有了。
4: 嗯，
3: 你看草莽，大伙儿都知道。
4: 啊、
3: 嗯，梅艳芳啊，这个学生，一共三个人组成这么一歌唱组合。
4: 你等等，
3: 啊，他总是跟留下点花花草
4: 莽。你听得够多的呀，
3: 就是这个，对吧？
4: 啊，像话，草莽像话吗？
3: 不对吗？
4: 不对，我说的草莽英雄就是平民英雄。
3: 哦、草根英雄，
4: 哎，可以这么说。
3: 那我知道啊。
4: 啊，
3: 这个《水浒传》
4: 啊，
3: 一百单八将。都是这草莽英雄，
4: 一百零八个都是英雄。
3: 那可不
4: 啊！
3: 您看，给你数一数啊。
4: 好，
3: 有这个及时雨宋江，
4: 他算一个，
3: 他算英雄。
4: 是是，
3: 有这个晁盖，
4: 哦，
3: 吴用
4: 啊，
3: 沙僧，贾宝玉，
4: 你，
3: 哈利波特，
4: 你等会儿去，
3: 孤妖王，
4: 没听说，这像话吗？您这看串了，您都
3: 啊，
4: 好歹前面还四大名著的。啊，后边巫妖王都出来的，没少玩游戏呀、啊、你。
3: 你招你了啊？
4: 不行，你
3: 不对，
4: 水浒吗？不是
3: 水浒哈、
4: 啊，
3: 有这个林冲，
4: 啊，林冲算
3: 这对吧？
4: 是，
3: 有林冲，
4: 他是
3: 有这个燕青，
4: 啊，有，
3: 有这个杨志，
4: 啊，
3: 青面兽
4: 杨志，
3: 他算得上是一位英雄，
4: 杨志也算英雄，
3: 那可不
4: 啊，
3: 好好给你说说吧。
4: 行，
3: 这个杨志。早年间是这个大名府的提辖使
4: 啊，
3: 后来因为失落了花石纲
4: 啊，
3: 哎，这个行走在半路途中掉到河里了。
4: 哦，
3: 结果这个杨志非常的害怕
4: 啊，
3: 仰天长叹，唉，
4: 哦，
5: 人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哈？人没死，这石头没了。
4: 对，有完没完啊？啊，就知道他这石头丢了，就石头
5: 丢了
4: 啊，
5: 被逼。

0: 无奈
1: 啊，
0: 在这个十字街头贩卖宝刀。
1: 嘿，这我知道
0: 啊，
1: 这是一典故，有这么一词儿吗？
0: 对呀、啊，
1: 杨志卖单嘛，是不是？
0: 卖单儿，
1: 一个人啊，十字街头溜达卖单儿嘛，北京话。
0: 您什么话？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杨志卖刀，
1: 卖刀，
0: 哎，这么个典故
1: 啊。
0: 杨志卖刀，他正卖着呢
1: 啊，
0: 迎面走过来一流氓。哎，这个流氓太可恶了，
1: 是吗？
0: 这流氓叫猴二，
1: 哼！
0: 哎呀，
1: 你们别起哄，别起哄！啊，
0: 咱
1: 郭德纲的事儿还少吗？你别起哄，别给你爸爸添堵，知道吗？啊，别添堵，
0: 别添堵、
1: 啊！说错，这牛二，
0: 牛二，大皮儿小皮儿的，
1: 什么叫大皮儿小皮儿？二窝头是怎么着？
0: 不对啊，
1: 这人流氓，这名字叫牛二，
0: 啊，名字叫牛二。
1: 对了，
0: 啊，明白了。就是他嘛，
1: 啊，
0: 是不是？后来跟那个杨志产生了争执，
1: 啊，
0: 杨志咔嚓一刀，给牛二给宰了，
1: 给杀了。
0: 后来不还有这么一个诗吗？
1: 啊，
0: 天旱桥边烈日中，
1: 哦，
0: 一人豪横一人荣，莫道豪杰真懦弱，须知牛二假英雄。
1: 哦，就说的是这事儿。
0: 哎，说牛二他是假英雄。
1: 哦，那谁是真英雄呢？
0: 猴二。
1: 去大家
0: 说这个，
1: 没完了是不是？我下去了。
0: 别下去
1: 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拿了点儿，对不对？老说这典故，我们知道就完了。
0: 词儿刚想起来
1: 啊，
0: 对，就说他嘛。
1: 啊，就说他，这算英雄？
0: 草莽英雄。
1: 哦，
0: 那可不。而且您说，当今社会
1: 啊，
0: 能和古代的这些英雄圣贤相比的
1: 啊，
0: 不能说没有，但说很少，
1: 不多，
0: 非常的少，
1: 是吗？
0: 那可不。
1: 还有谁呀、啊？
0: 您看这个，关羽、关云长。
1: 那也是老人了，
0: 这知道吧？
1: 三国时候了，
0: 五财神
1: 啊
0: 啊！这是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
1: 对、啊，
0: 这是他们三个人
1: 啊。
0: 要单说这关羽
1: 啊，
0: 关羽非常好啊，千里走单骑，灞桥挑袍，
1: 是
0: 过五关斩六将
1: 啊，
0: 这些事儿都是他的，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舞台上，关于这个关羽的事迹也很多的被发扬起来，
1: 是吗？
0: 您看像这个什么京剧
1: 啊。
0: 什么大鼓
1: 哦，
0: 都有他，
1: 都有说这事儿的，
0: 包括我们相声演员唱的太平歌词
1: 啊，
0: 也有关羽，
1: 也有唱这个的吗？
0: 当然有关羽了，
1: 是吗？
0: 我还会一段呢。
1: 你还会一段呢
0: 啊？
1: 那你唱唱吧。
0: 我唱一唱，大伙儿听听啊。
1: 好。好。
0: 华容道
1: 啊，还自己报幕啊。
0: 下面请您欣赏啊。高带着凤翅盔，盔缨罩顶，顶梁靴，七寸簪缨，上边飘，飘彩旗，九吞八扎，连环甲，甲罩，征裙，绿罗袍，袍带上闪出来十字扣，扣的是锦绣球，球抱着横腰，腰中挂着昆吾剑，剑满壶，壶中剑，剑带之中把弓招，招招一口冷烟锯，锯成他青龙偃月刀，刀对面面如中枣，枣瞧出卧蚕眉，丹凤眼，眼衬着深人的毛，毛眉生来多么威武，五柳长髯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精神怕人瞧，瞧遍多是认得了，原来是忠义无双亘古一人，山西蒲州关圣贤，父子也领雄兵，在那华容小道就等候曹操。
1: 好，真不错，真不错，
0: 知道吗？
1: 真不错。这高了，这个最高了。不过这我没听过呀。
0: 那是你忘了呀？
1: 啊，
0: 这是咱爸爸教的呀。
1: 啊，这是咱爸爸，这谁爸爸教？谁爸爸？你爸爸教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怎么了？我说刚才大伙怎么老乐了？
1: 这你爸爸教的，
0: 你讨厌？
1: 这还真不错，真好听，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太平歌词《华容道》。
1: 哦哦，
0: 关羽，您看这个，想当初曹孟德
1: 啊，
0: 为了留住关羽
1: 啊，
0: 给了他12名美女，
1: 是啊，
0: 让他释放关羽。
1: 啊，
0: 关羽不要。
1: 呵，
0: 给他嫂子了
1: 啊，
0: 让这12名美女伺候他嫂子，自己在外边夜读春秋，
1: 嚯，这不近女色，
0: 不近女色，
1: 这要我可忍不住这。
0: 二位嫂子早就忍不住了，是吧？
1: 是啊，
0: 啊，这关羽不近女色，
1: 厉害了，厉害。
0: 那是现实生活中有人能和他相比？
1: 谁呀？
0: 不是外人哈。
1: 啊，
0: 侯震他哥哥。
1: 哎，你我还真有一哥哥，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长得比他高，
1: 是是，
0: 长得比他帅，
1: 对比我精神。
0: 就那个小姑娘喜欢他哥哥，
1: 对对，都喜欢他。啊、
0: 咱眼睁睁瞧见过啊？
1: 是吗？
0: 在那个网吧里
1: 啊，
0: 他哥哥坐那玩游戏
1: 啊，
0: 旁边人的小姑娘就跪在地上。
1: 是啊，
0: 求求你了。
1: 啊！
0: 求求你了，把轮椅还给我吧！
1: 没有没有，您这好，您这像话吗？说的这个
0: 不对吗？
1: 是，好家伙，抢人轮椅坐那玩游戏，像话吗？啊，
0: 这真事儿啊，真事儿！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这就是说追求的人太多，这是我哥的，他不愿意跟搞那事儿。
0: 对，我信吗？
1: 这必须的，这是
0: 是吗？
1: 啊，
0: 他哥哥能跟关羽相比？
1: 是啊，
0: 还有这么一位巾帼英雄，
1: 还有巾帼英雄呢，
0: 穆桂英
1: 啊，
0: 那是这个杨门女将，
1: 是吗？
0: 带领这十二寡妇征西
1: 啊，
0: 穆桂英
1: 这厉害了。
0: 好，杨门女将
1: 啊，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她比呀？
1: 谁能比啊？
0: 她嫂子。
1: 我猜就得说我嫂子。
0: 有猜中的啊，有猜中的。
1: 这我也猜中了。
0: 她嫂子，为什么说她嫂子能跟人家相比？
1: 为什么呀？
0: 文武双全呀。
1: 这话怎么讲？
0: 您先说这武
1: 啊。
0: 这前些日子抢盐打跑多少老太太？
1: 这谣言都从你这儿起的，
0: 这真事儿、啊。
1: 这你就误会了，不是，是我嫂子去劝他们去，别抢，别抢，不用抢，有的是。
0: 现如今他们家里囤的都是盐，
1: 谁、啊？
0: 沿着那个非典时抢的。
1: 我没听说过。
0: 盐都把这屋里堆满了，一家人搁门口搭个小帐篷睡觉，知道吗？
1: 你这拦不住你了，是怎么？
0: 嗯，
1: 没有那事，
0: 没有没有吗？
1: 就劝人家去，知道吗？别抢不好，哎。
0: 反正是这有这武功，是吧？
1: 不是武功，
0: 这是武。还有那文
1: 啊，
0: 文是什么呀？
1: 文是什么呀？
0: 专业技术。
1: 哎，对对对，
0: 哎呀，专业技术在这个领域上非常的高明。
1: 就讲究就是专业。
0: 他嫂子
1: 啊，
0: 是个按摩师。
1: 嗯，
0: 您别瞎想啊，专业正经不干坏事的按摩。
1: 废话，你要不说出来，没人往那儿想，知道吗？
0: 是吧？
1: 可不是正经的吗？
0: 按摩师嘛，
1: 嗯，
0: 敢按摩，什么都会呀、啊。是吧？专业技能强吗？
1: 不是，那不是按摩，人家
0: 叫什么？
1: 您说错了，还是有区别。
0: 叫什么？
1: 这中医保健，我这大夫
0: 啊，对，保健吧，是不是？
1: 针灸什么保健？
0: 那个保健，
1: 中医人扎针灸什么的，这个是不是？哎，
0: 扎针灸，
1: 哎，
0: 反正就是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他嫂子都行
1: 啊。
0: 您看来那个客人，往那一坐，给人做这个腿部的按摩
1: 啊，
0: 扎个针灸，拔个罐子什么的。
1: 对呀、啊，
0: 跟着说，哟，先生。您这腿血脉不通啊，
1: 这瞧出毛病来了，
0: 是不是？您走路是不是不方便啊？
1: 啊，
0: 呵，你怎么知道了？没关系，我给您打通了任督二脉，
1: 这
0: 知道吗？
1: 扎好了，你这
0: 以后您走路健步如飞
1: 啊！
0: 客人一听这，叮一脚啊，
1: 怎么了？
0: 把他嫂子踹地上了，
1: 这踹人！
0: 我这假腿，
1: 嚯！你这就这水平就甭看病了，
0: 还夸人家了？
1: 等，没有这事，没有这
0: 没这事吗？
1: 确实能给人看病。
0: 确实能给人看病。
1: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除了这个穆桂英
1: 啊，
0: 还有前面说这个叫什么
1: 啊，
0: 关羽。
1: 对呀、啊，
0: 这两个人，还有这么一位勇将，
1: 谁呀、
0: 啊？也是个英雄
1: 啊，
0: 吕布。
1: 嚯，这跟关羽齐名啊！
0: 三国时期吕布
1: 是
0: 啊，人多英勇啊！
1: 没错，
0: 是不是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仨人打人一个，
0: 哥仨打人一个
1: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
1: 啊，
0: 考你这么一个三国趣味历史题。
1: 怎么三国还趣味历史题？
0: 问一问啊
1: 啊，你问吧。
0: 听好了
1: 啊，
0: 说董卓也骑过
1: 啊，
0: 吕布也骑过的是什么？
1: 貂蝉。逗你！我说三国趣味历史题，我理解了。
0: 对、
1: 啊、对对对，
0: 那个趣味啊！
1: 七个月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貂蝉。
0: 你打住。
1: 谢谢各位，
0: 想什么呢？
1: 啊，
0: 赤兔马。
1: 你说白天骑的？你这命题不准呀、啊，是不是？
0: 马骑就不是了哈。
1: 你早说出来我就知道了，
0: 是吧？
1: 啊，
0: 赤兔马
1: 啊、哦，
0: 有这么一句古话呀，
1: 怎么说的？
0: 啊、说人中吕布
1: 啊，
0: 马中赤兔，
1: 就说这马好，
0: 说这马好
1: 哦。
0: 现实社会中谁能跟他相比呀、
1: 啊？啊，
0: 他父亲。
1: 皇帝，等会儿你爸
0: 父亲能跟相比？
1: 没听说过。
0: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1: 我爸爸是蟠桃是吗？
0: 嗯
1: 啊，我您说这马跟我父亲这怎么比啊？
0: 不明白呀、啊？
1: 没明白呀、
0: 啊。虽然说这吕布有赤兔马
1: 啊，
0: 但是侯震他父亲有小香猪啊。
1: 小香猪能跟这赤兔马比？
0: 小香猪
1: 啊，
0: 太可爱，正经从荷兰进口的，
1: 是吗？
0: 小香猪，四两来沉，
1: 反正那玩意儿长不大。
0: 一个月长400多斤，
1: 嚯！
0: 那个臭啊！
1: 你等等，别说，那是小香猪吗？
0: 啊，
1: 那是小香猪吗？
0: 不说的好吗？
1: 那就是养一猪等着宰呢。
0: 别说，
1: 甭说，这甭说，这之前这甭说了，知道吗？正经的，你说一位啊，给我们介绍一位正经的大英雄。
0: 哦，
1: 你高兴高兴？
0: 听正经的。
1: 对，您刚才说净开玩笑，您
0: 那当然我可说了啊
1: 啊！
0: 你站直了，立稳了
1: 啊，
0: 左手按着天灵盖。
1: 我
0: 这是左手吗？右手捂着小肚子，好好听我讲一讲。
1: 你等会儿吧，你别讲了，你别讲，我疯了，我
0: 怎么了？
1: 我还得捂着天灵盖，这边还得弄小肚子，我干嘛呀？
0: 你不明白呀、啊？
1: 不明白。
0: 我跟你说，我说这英雄能耐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听着，一受到惊吓
1: 啊，
0: 惊吓过度，这天灵盖扑嚓飞出去了。
1: 我这扑嚓我就飞出去，
0: 飞出去了
1: 啊！
0: 让你摁着点儿。
1: 哦，那是捂肚子呢，
0: 捂小肚子。你想啊，说这个英雄能耐大
1: 啊，
0: 听着听着，肚子一使劲，咔嚓裂开了，里头那肠子、肚子、膀胱都出来了，知道吗？
1: 哦，就站我旁边了，你这。
0: 老有我什么事儿？
1: 是啊，你太危险了，您说这个。
0: 讨厌。
1: 要您这么说，我还得戴一钢盔站桶里头，啊，就合适了
0: 啊，
1: 整留一下子。
0: 没听说过、
1: 啊、你就说吧、啊、知道吗？吓不着我。
0: 听着啊，先念这么一个破阵子。
1: 破阵子。
0: 天纵豪情万丈，生来气贯三吴，百二秦关如铁柱，赤若吹灰祖上于，几横万古枯，勒马自封王霸，西兵笑话疆徒，歃血为盟情义重，怎奈刘邦非丈夫，隔江绝唱书。秦朝末年
1: 啊，
0: 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楚国出了一位英雄，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
1: 哦、
0: 力能钢鼎。
1: 等不
0: 啊，
1: 这力能钢鼎这怎么回事？
0: 这不明白。
1: 没明白。
0: 先问问你
1: 啊，
0: 知道钢字怎么写吗？
1: 知道啊。
0: 啊，
1: 一个月字边一弓。
0: 我替你脏的。
1: 对，是不是这字？
0: 谁说的？
1: 不，这字
0: 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弓，
1: 那不对了。那不对，这字不念刚，
0: 那念什么呀？
1: 这字念扛。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啊！
0: 这个把这个顶放在肩膀上
1: 啊，
0: 这叫扛。
1: 哦，
0: 举过头顶，这叫刚。
1: 啊，举起来叫刚。
0: 那是
1: 啊，就说劲儿大呗。
0: 哎，
1: 哦，
0: 楚霸王。力能钢鼎，气压万夫。
1: 哦，
0: 只因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册封了18诸侯。正所谓天下大政皆由羽出，自称为西楚霸王。这时出了一人
1: 啊，
0: 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才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哥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其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河兮，寒雁悲怆，醉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余田兮，孰与之丑，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白发已闻兮，望穿秋水，稚子意念兮，泪断肝肠，胡马嘶风兮，上之恋赌，人生克酒兮，宁忘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凉，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付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醒，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方，我哥岂惮兮，天谴告汝，汝其之命兮，勿谓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勿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止秦羽兮，玉石俱伤，楚之生兮，散楚军，我能吹兮斜流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非邹兮歌宴士， 现阴撤息通九天，秋风起息王暑日，处及王息乳烟归，时不待息如电极，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你们牢牢记。

0: 一听项羽就是英雄，是不是？你想这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是不是？他多少稀了？没事儿，
1: 闭嘴，不要再说下去了，
0: 怎么对不对？
1: 后边还有呢，
0: 还有呢。
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
0: 哇，
1: 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
0: 啊！
1: 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般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后人有诗赞之曰：“西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千万我楚命当尽，可惜项羽大英雄，
0: 正经大英雄，
1: 霸王项羽、
0: 嗯、
1: 人家是英雄，
0: 没错，
1: 那可不，
0: 没错，霸王项羽，你这我能比吗？肯定是比不了、
1: 啊、您怎么比不了啊？
0: 我这霸王项羽这力能刚顶，你这受了吗？
1: 霸王您当然能比了，
0: 我能比吗？
1: 您反过来比试试，
0: 王八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郭麒麟、侯震合说的这段相声《英雄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还是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金乌滚滚坠西方，
6: 感冒唱这最好。

母狼受冷落的俏佳人，这个心中悲惨，思思前想想后，我埋怨才狼，你不想难学把书来念，你不想赶考会文章，你不想才子们一同面对，你不想得中那状元郎，你不想门应赞应铁火台，你不想将相无种男儿自强，恨的奴撕碎了王位古话，那次愣愣扯碎了几篇文章，一回首黑白棋子我是拨了在地，那剁金莲踹碎了琴剑书香，奴家我撕着踹着恨着骂着，心里头还把这灾人想，我回转身来叫梅香小丫鬟搀着我花园进，那看一看花草我散散心肠，一步两步莲花瓣，那三步四步海棠，五步六步红芍药，这七步八步玉海洋，我这回头我看就不是不这个那个来得快，那后花园紧对着我的胸膛，掐朵鲜花托在了掌，梅呀精打彩响彩郎，美女私情是一个小段的，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绵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对标对表上海先进治理经验，立足我区城市治理实际，着力破解城市内涝、海水倒灌等突出矛盾。要以多功能社区建设为抓手，细化社区职能分工，通过管理整合各领域资源，形成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要坚持以城市更新满足群众需求，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能力，统筹推进排水体系建设和河湖海连通工程，从顶层设计上系统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叠加风险和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抢抓科技创新政策机遇，积极争取省级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引导存量小企业加快科技转型，推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要注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融合，主动学习对接先进地区开放经验，探索推行 OPC 等创新合作方式，以科技为重要支撑，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极限思维，切实增强对自然灾害防范和突发事件的认知与应对能力，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紧绷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体系，确保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会议听取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管委会、区政协、区人民法院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会议强调，各党组汇报聚焦党的建设和主责主业，全面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对下半年任务作出系统安排。下一步工作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区人大和区政协要依法依规，扎实有序做好各项工作。区政府要锚定目标，全力以赴抓好经济发展。区人民法院和区人民检察院要立足法治职能，主动服务全区发展大局。同时，各党组要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问诊时的耐心倾听，急救时的分秒必争，药房里的精挑细拣，林口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党支部的党员们，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动作。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我们走进这个基层堡垒，看看他们如何用有温度的中医药服务、有力度的急诊急救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0: 董宝迪是营口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党支部党员，也是该院药学部的主任。这几年他紧盯的一件事就是中药的品质和老百姓用药的实惠。
2: 我们跟社区一起那个做了共享中药房。

0: 我们医院的中药饮片质量这几年也有长足的提升，我们有45种基材品，然后呢能够供应我们本地区老百姓来使用，也得到了老百姓普遍的好评。
1: 中医药服务提升了，品质和药效群众都看得到感受得到，细致的诊疗，耐心的服务，让中医药的温度实实在在地传递给了患者。
2: 我现在呀，总上这医院来抓药，这个药啊确实好，效果也好，这些那个医生啊服务态度也好。
1: 药房守的是用药的底线，急诊科守的是另一道更急的关。急诊没有预约，不知道下一个进来的病患是什么情况。第一党支部党员、急诊科医生高生镇说，他唯一能准备的就是不断充实自己。
3: 作为一名急诊医生，我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理解是速度与担当。急诊是医院最前线，意外急症不分时段随时到来，我们永远要保持清醒和警觉，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以专业为盾，以人心为灯，守住急诊一线。
4: 前段时间来急诊体验挺好，然后医生处理的利落，然后说话也耐心，然后跑各项检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主动搭手，然后全程不用自己瞎忙活。
1: 多年来，营口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一党支部坚持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们主动亮身份做表率，在行政运行中提质增效，在服务临床中主动靠前，常态化为患者提供导诊、帮办等一站式便捷服务，持续优化就医流程，展现了公立医院基层党支部的实干担当。
5: 持续抓实理论学习，筑牢党员思想根基，立足本职岗位，深化党建赋能，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工作的实干动力。我们会常态化开展下沉走访、便民惠民的志愿服务，用心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1: 近期，我区宋屯、红星、碧霞、闽江四个社区共234部老旧电梯全部完成更新改造，并正式交付使用。崭新平稳的电梯彻底解决了困扰群众多年的出行难题。连日来，小区居民纷纷点赞这项国债惠民工程，大家乘梯体验感大幅提升。
6: 我现在正位于宋屯新区居民楼的新电梯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全新电梯轿厢宽敞明亮，运行平稳安全。曾经困扰百姓多年的老旧电梯安全难题已经彻底得到了解决。
1: 此次改造涉及的小区建成时间较长，原有电梯常年高负荷运转，零部件老化严重，潜藏着安全风险，是居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难题。借助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我区把电梯更新作为重点民生项目，多部门、社区与电梯企业合力攻坚，按期完成全部电梯改造验收。新梯投用后，居民出行条件显著改善。
7: 快要10几年的老旧电梯啊，现在你哈通过国债你给我们解决了，没有我们百姓呢拿一分钱，这彻底感觉到政府哈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
8: 这个电梯啊，它本身它有一个使用寿命，哎，按照它的这个就是它技术参数，当达到一定年限之后呢，整个它运行过程当中呢就经常出现这个报停，它有使用寿命，到了一定要换的。这样呢，我们这个业主呢也踏实，国家这个投资呢也真真切切的把它落到了实处。
9: 我们要感谢党和政府这个政策哈，对我们老百姓确实是最大的利益，没用我们掏了一分钱。以前我们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就感觉有时候电梯都葫芦架从5楼能降到3楼，都心里有点都害怕，一不是就得找物业来修一修报停啥，所以我们都有点感觉到心里都不安全。这回换上新电梯，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好。
1: 此次电梯改造工程共计234部，具体分布在宋屯新区223部、华海家苑6部、宏源小区3部及嘉禾丽园小区2部。工程自5月1号启动，仅用时不到2个月，于6月28号顺利完成安装并投入试运行。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效率与民生并重，采取错峰作业模式，将拆装施工对日常生活的干扰降至最低。这种高效且贴心的改造安排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0: 另外，它的按年里这段时间哈、啊，它效率非常好，啊，质量非常好，也没基本上没影响咱们这个出行，对不对？因为它想的周到。
11: 政府给咱老百姓办了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这个电梯这一换哈、啊，属实心情啊也舒畅了，也安全了。
1: 此外，社区物业也同步加大了宣传引导力度，提醒居民规范文明乘梯，共同爱护公共电梯设备。为保障新电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相关部门也已建立长效监管维护机制，持续做好后续配套保障工作。
5: 新电梯的投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长效管护才是关键。我们将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严格落实好日常巡查和定期保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要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守护好大家上上下下的安全防线，让居民坐得安心用得放心。
6: 小小电梯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今天采访下来能切实感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满意。老旧电梯改造这件民生实事，切实地解决了大家长久以来的极难筹办问题，也让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趣。

鲜果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小子干嘛呀？
3: 是不是要偷车？
2: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4: 哎，晶晶特别想是不是
5: 参与？不是好
6: 人又疯，就在曝光。
2: 晶晶怎么不答应？
7: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1: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2: 风控。
7: 差点冤枉，
4: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8: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9: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8: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0: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实验室线。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9度。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那今天见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有阵雨。

有雷阵雨，偏北风三到四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3到24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28度。明天天呢，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转阵雨，偏北风四到五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0度。预计未来几天里雨水相伴，可能会有小到中雨，大家要关注临近预报，并提前安排好出行。那森林火险是在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的。最后，想要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偏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9月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7度。红旗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8度。芦屯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8度。山海广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9度。望儿山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7度。营口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9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强度中等。

0: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辽西抗日义勇军事迹展示馆，这里记录着90多年前辽西人民不畏强敌、英勇不屈的抗战记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一位名叫郑桂林的东北军军官愤然辞去军职，亲手组建起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辽西点燃抗日烽火。从东北军军官到民众抗日领袖，他用土炮对抗机枪，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纪念馆，重温那段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血岁月。郑桂林1889年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祖籍是辽宁建昌县。当年在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战中，辽西热东大地上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狗咬，疯子蛰，坐山雕打得饿，羊麻子不用说。这是当地民众对郑桂林和其部下主要抗日首领的赞誉，天狗就是指郑桂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驻防河北保定的东北军13旅637团任中尉作战参谋。大敌当前，国难当头，郑桂林愤然辞职，决定返乡。出发前，为表明自己誓死抗日的心志，他借用天狗吃日的民间传说公开声明，改名郑天狗，决心吃尽日本侵略者。
1: 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

0: 摸排见大，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

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87%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
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

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道，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一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

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合适。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

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世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 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

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源氏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五代时期的一位奇人出场了，此人姓冯，名道，字可道，人称官场不倒翁，宰相的专业户啊，自号长乐老。冯道啊，受了军师张成业之托，到李嗣源的大营前去送

这个任务相当的重要啊。现在晋王李存勖和三王李克宁实力相当，大太保李嗣源站在哪一边了，哪一边啊就能够获得胜利，成为这三晋之主。冯道见到大太保，开门见山把信送上。大太保看完书信，当时就表明态度了，他要遵从老晋王的嘱托，支持李存勖。冯道本以为到这儿啊得费一番口舌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施展三寸不烂之舌，跟大太保理论一番呢。哪知道人家大太保啊太明白道理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相当清楚，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态度明确。冯道不由得对大太保肃然起敬，他是起身离座，当今乱世礼乐崩坏，三纲尽毁，君不君臣不臣，人人争权夺势，不计过往恩情之重，丧心病狂，只思己身，唯利是图。太保千岁，以托孤大事为重，深明事理，随晋王有猜忌之心，您却无背主之意，反而当机立断，忠心耿耿，重情重义，一诺千金，守承诺，担道义，万民敬仰，真乃当世之俊杰也。虽古之圣贤，亦不及千岁之万一呀。冯道这嘴好使啊，出口成章，过目成诵，大学问人呢，那是将来文班的领袖啊。当当当，这顿夸把大太保李嗣源都捧成圣人了。李嗣源坐在虎皮高脚椅上，斜眼看着他，这表情啊似笑非笑。我说冯先生，您瞧您这顿捧，岂不是把本太保捧成某些人那样了，好坏不分，乡愁不懂吗？本太保一介武夫，只知道忠君爱国，体恤百姓才是正道，别的虚言附势之词我是一概不听。冯道闻言呢，多少有点脸红，心说捧大发了。不过这李嗣源呢，真是个不可多得的明白人，此人若坐江山，实属天下百姓之福啊。得，我再找不找不吧。啊，千岁，恕道乃一介书生，说起话来难免有修饰之处，但所说之词却是发自肺腑。人家冯道给自己认错了，李嗣源也不能不给台阶啊。冯先生，是方才本太保言语颇重，还望先生见谅。敬堂啊，吩咐下去给先生摆下酒宴。是。石敬瑭答应一声下去了。没多长时间，率帐摆下酒宴，请来了了真大师前来陪客，这也是体现出来对了真的尊重啊。李从珂、石敬瑭、郭威三员大将在旁边插手侍立，这也是给了冯道的面子了。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这将来都是一朝人王地主，那还了得吗？酒席宴间呢，李嗣源和冯道畅谈一番，哎呀，这一吃上饭，冯道也没那么拘谨了，嚯，越说话越多，嘴还挺快，大家伙就听他一人说了，他把自己对当下的见解、平生的抱负、远大的理想，痛痛快快全说了。冯道的口才好，学问大，见解独特，把个大太保等人说的是频频点头啊。了真大师啊也就剩下念阿弥陀佛了，大家伙都对这位高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本来李嗣源是主角，冯道一张嘴麻烦了，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抬杠，人家这话说的没有你抬杠的地方，那真叫滴水不漏句句珠玑呀。搁现在来说，这能耐够上百家讲坛的，绝对是个教授的材料。就因为冯道今天这一顿精彩的演讲，等到后来

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郭威，谁当皇上谁让他当宰相，大家伙对他太佩服了，觉得他太有才了，所以这段书啊叫冯可道一语长谈定相位。说实话，他这顿山火比诸葛亮那隆中对还厉害呢。诸葛亮才做了一个蜀国的宰相，冯道啊现在最起码已经把后唐、后晋、后周三个国朝的相位都捞到手里头了。闲言少叙吧，经过了一番长谈，冯道不光展示了自己的才华，还和李嗣源制定好了秦王计划。李嗣源呢也不用写书信了，就让冯道带口信给张承业，说自己只要接到军师的命令，立刻整顿人马入城秦王。冯道回去一转达消息，张承业这颗心呢算放到肚子里了。有了大太保的鼎力相助，这场叔侄之争李存勖是必胜无疑。凡说张承业这个人虽然是个宦官出身，但是智商相当高，可以说是五代残唐时期的诸葛亮，行事稳健，足智多谋，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和李存勖一去三王府，就暗中派人让冯道出城了，通知大太保。李嗣源是什么人呢？大风大浪见过无数，等张承业送信儿来再集结人马，那行吗？那不就耽误大事了吗？自打冯道一走，他早就把人马准备好了。冯道二次一来，把张承业的意思一说，大太保一声令下，五千骑兵急行军扑奔太原府。了真吃人家喝人家，人家对他那么好也得跟着呀，这些都抛到一边去。他主要啊是不放心徒弟李从珂，于是呢李嗣源也给他弄匹战马一起出发。30里地那还不快吗？转眼之功就到了太原城的南门之外。大太保一马当先，高声喝喊：太原的守备安金区何在呀？本太保进城秦王，速开城门，不得有误。前文书咱们说了，安金区是个无间道啊，他是明保着李克宁，暗保李存勖。今天一大早给他送信儿了，告诉他严防四门，绝对不让外边一兵一卒进入。防谁呀？那还用问吗？防李嗣源呢。李存浩刚走了半个时辰，冯道来了，拿着军师的信物也告诉他了，晋王千岁由张承业、安金泉、安崇惠保着，要去三王府探视，恐怕三王父子要对王爷不利，我出城调兵去，你就在南门等着，大太保人马一到你就开城门。安金区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我的妈呀，今天李氏叔侄要争个你死我活呀，胜者王侯，败者贼。李嗣源要是帮着晋王对付三王，三王准没个好啊。看起来我这是站对了队了。想到此处啊，他赶紧满身披挂到南门去等候李嗣源。坐在南城门的城楼上，没多长时间就听见三王府方向是喊杀震天呢。安金区可有点坐不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俩兄弟保护着王爷呢，这人喊马叫一定是三王府那边交了手了，那李存浩能耐太大了，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亮银方天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啊。李存浩自幼习武，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谁呀？乃是想当年银戟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的后代，他哥哥号称一戟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

斗，他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光明。这哥俩这能耐倒是单论戟法放眼天下无人能敌呀、啊、想当初贾父贾君文福保汉太子登基坐殿，他知道刘秀想要演习干戈修理文德，不想让功臣掌握兵权，于是呢就和高密侯邓禹辞去左右将军之职，研究儒学去了。但是刘秀呢保留了他们列侯的身份，仍然可以参与国家大事。退归临夏之后，贾父把自己这一生的戟法呀整理成两套。他前半生血雨腥风戎马生涯，这套戟法刚猛霸道杀气腾腾，后半生呢恬淡随和儒气十足，这套戟法呢就儒雅至极，颇有大师风范。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一个徒弟都没收过。贾二先生呢收了两个徒弟，二徒弟就是李存浩。李存浩那么厉害，安金区心里说了，那我兄弟能打得过他吗？想带人过去帮忙吧，可是自己呢又不能离开这儿，还得在这儿等着李嗣源呢。你想他两头分心能坐得住吗？百爪挠心，魂不守舍呀，左等右等，好容易把大太保等来了，他赶紧让人开棺落锁，亲自下城参见。大太保人马进来，安金区大礼参拜，太原守备安金区参见太保千千岁。大太保一勒四将，吁，安守备免试大礼，快快请起吧。关键时刻你能辨别孰是孰非，实乃可嘉呀。待等平息叛乱之后，本太保禀明晋王，必将大加封赏。我且问你，你手下有多少人马呀？回太保爷，15000。这样吧，你留10000兵把守四门，点5000兵速去保护晋王府，以防叛军对两位老王妃和晋王的家眷不利。文仲啊，你随安将军前去，听候他的调遣，不得有误。郭威、郭文仲说声遵命，退在一边。安金区站起来，对着李嗣源一抱拳，回太保爷，末将有一事相求，只管讲来。我家二弟三弟随晋王保驾，末将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您看能不能让郭将军领这5000兵保护晋王的家眷，我跟您前去三王府救驾呀。李嗣源一点头，进去啊，你们兄弟情深，做大哥的长兄如父，放不下心可以理解呀。文仲啊，这5000兵你领得了吗？郭威在马上一抱拳，太保爷放心，末将定当不辱使命。好，文仲少年英雄，胆气过人，本太保信得过你。进去，你先去跟文仲点兵，我先行一步，你随后赶来，末将遵令。大太保李嗣源安排好了，带着骑兵直奔三王府。到这儿一看呢，王府门前有三员将正打得跟走马灯似的，安金泉、安崇惠双战李存浩，一点便宜也找不着啊，而且还处于下风了，哥俩都带了伤了。尤其是安金泉，小腹流血，肠子都出来了，是血染征袍啊。李嗣源有爱将之癖呀，他这一看心里就是一痛，坐立马鞍桥，高声断喝，李嗣源到了啊。你别说，这一嗓子真管用。李存浩一收方天戟，跳出圈外，安氏兄弟博马往下拜，回归本阵，先去处理处理伤口。
李嗣源一催马来至李存浩的面前。

0: 和颜悦色问道：
1: 文浩，哥哥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传说你和三叔要夺晋王之位，究竟是真是假呀？
0: 李存浩右手倒托方天戟，看看李嗣源，
1: 大哥，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小弟不免实情相告。我家黄伯处事不公啊，按理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王位应该是你的，可是他给你了吗？您看李存浩这时候还没忘挑拨离间呢，李嗣源能受他的挑唆吗？微微一笑，嗨，兄弟此言差矣呀、啊、我虽是父王的大太保，但我是义子干儿啊，嫡庶尚且有别，何况我这个义子呢？在鸡宝山父王临终之际，怕我不服，曾经说过要将王位传给我，你想愚兄岂是那不明事理之人呢？要是老王没有亲生之子，这王位传也传得，做也做得，可老王有亲儿子呀，谁的东西就是谁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这王位咱们能要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大哥您呐，真是谦谦君子，李存勖他怎么对您的，您难道察觉不出来吗？他把您赶出太原府，又不把您发往外镇，还不让您掌握重兵，分明是要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您呢，怕放虎归山，龙游沧海，对您不放心，随时想消灭您，就把您给消灭喽，您随时有性命之忧啊。我爹跟您的处境也差不多，李存勖依仗着我爹在军中的威信以服百官，可是又不让他掌握实权，就是怕我爹位高权重不好收拾，再等李存勖羽翼丰满之时，恐怕就是你们这些人死期将至啊。在小弟想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是先发制人。李存浩这番话说完了，李嗣源点点头，兄弟，你这话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从你嘴里说出来就不对了。晋王自打继位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他也不会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和我还不一样呢，我都如此信任于他，何况你们是至亲的骨肉啊。李存浩听完了，把眼睛一瞪，大哥，听您这意思，这是保定了李存勖了。那好，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劝您了，您也甭劝我，最好还是保持中立，以免伤了你我兄弟的和气。李嗣源是个重感情的人呐，李存浩这么一说，他的眼泪花啊在眼眶里直转。兄弟，哥哥该说的可都说了，难道说你我二人还要动手过招不行吗？大哥，你要帮助我，或者说谁都不管，咱们哥俩不至于伸手。兄弟，你这不是逼我呢吗？哥哥身负老王重托，能不管三弟存勖吗？好啊，大哥，这话可是您说的，您要管李存勖，那就什么都别说了，那您不是带着兵刃呢吗？抄家伙，别客气，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谁帮助李存勖我就跟谁玩命。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你不动手，我可先下手了啊。说着话呢，李存浩刷拉一抡方天戟，是分心就刺，这家伙是真狠呐，说翻脸就翻脸，下手真黑。李嗣源脾气再好也没辙呀，话说至此多说无益了，他是一踹外手蹬，马往外一转圈，让过这一挤，伸手游打鸟之沟，得手环上，摘下自己这条豹尾方天戟，擎在

0: 手中，说了一声：“兄弟，得罪了。”腰眼一别劲，双膀一较力，一拧方天戟，来了个平分秋色，削奔李存浩。方天戟这种兵刃呢，一种呢是一个月牙的，这叫月牙戟；另外呢是两个月牙的，这叫方天戟。李嗣源和李存浩俩人都使这种兵刃，马打盘旋，啪啪啪一伸手，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打来打去，俩人同时使了一招叫白蛇吐信，都是虚的，啪一点往回一撤。万没想到啊，俩人这个头差不多，出手的高度也差不多少，往回一撤不要紧，两条大戟的月牙子咯楞一声是勾到了一处。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子安在胡同外头熟家店里坐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也算受了个虚惊。我说，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说，他这个力啊，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都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儿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这又为何？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呢。德全说，凡是搬东西啊，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账簿等怎么能够不搬啊。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家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压了一夜，到明天早堂借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30板，又判赃后失主拒领。那人叩头说，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说，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说，这箱子本来是小人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了。老爷不信，撬开了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说，我替你打脱点晦气吧，你说冤枉不冤枉。金子安说，嗨，这点冤枉算的什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那才叫冤枉呢。静安寺路啊，这一带很多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那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压了一夜，明日早上借送公堂禀明缘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

0: 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他为了什么事儿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他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那官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恍然大悟，啊，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50斤大枷，枷号在遵义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啊，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300板方才释放。如果密斯不相信，到了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斯来监视行刑。外国人说，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那官说，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斯，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斯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斯吩咐。外国人说，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啊，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斯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加号一个月。即使密斯说了兄弟明天改判加3个月，期满则1000板吧。那外国人恼了，说，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2颗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2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是是是，既是密斯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说，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什么还要等明天再压他这一夜呢？那官又连忙说，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唯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说，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呀？外国人说，若照我们西历，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说，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嘛。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2块洋钱，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吗？季之说，冤枉个把乡下人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哪个与他有什么相干呢？我说，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树农说，天下奇奇怪怪的事啊，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啊，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季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个安歇。树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树农别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赴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 子安送我到

0: 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订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得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季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说：“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季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什么缘故。”子安说：“哎，我也不知底细，只闻的年头上换了一个奇人来做江宁藩台，和狗才是什么亲戚。狗才到上海来找了季翁几次，不知说些什么，看季翁的意思好像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狗才做的鬼，好在季之以气功名如碧玺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士，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说：“
1: 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得要死，这便怎样？”
0: 作人起身说：“哎，我给你泡去。”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20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实，心中暗暗呐喊。过了一会儿，庄作人回到房里：“
1: 哎，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有没有人照顾，十分受累啊。”
0: 我口中微微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妻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到了半夜时，轮船起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跳，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实庄作人正在我这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儿，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个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镜筒也都一起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岸，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捡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儿，便带了树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姓农。这里天津的车夫跑得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得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余，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拥挤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洋沟，有时车轮陷到洋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 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得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得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嘘嘘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什么事儿。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地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说，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说，哎，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文师爷在家吗？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姓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树农的信交给他，他接过来看过说，啊，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自的很啊。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什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姓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姓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树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姓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什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姓农说，啊，原来你还不知啊，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大王？你向来只在南边啊，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他自己来了，指明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地说，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了，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哈哈哈，不是现人形啊，他原是个龙形。有多大呢？大小不等啊，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他又怎么会说话，要指明到哪里哪里呢？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告补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得对了，跌下来便是圣告，得了圣告之后啊，便飞跑往大王要去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到的，明天还要唱戏呢。这大王此刻供在什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
2: 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

0: 一会儿饭罢之后，姓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配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战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它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围。姓农轻轻地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莫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奇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什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嬷嬷，便闹得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什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还没提到一半，姓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姓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儿方才说，哎呦，幸而没有闹出事来啊。我说，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它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它起来把它一阵乱抖，抖死了它，看便怎样。你不知道啊，这顺直玉鲁一带凡有合宫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寺大王，又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啊？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这有什么笑话可闹啊？你不知道啊，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两条脊是应声而开。李存浩用力过猛，正往后拽呢，兵刃一打开，他身子往后一仰，郝玄没从马上摔下去，李嗣源也是往后一仰过来，这位呢先别着他这桑天戟呢，他这一仰，这位往回一拽，是有惊无险。说书迟，真事快，这位来的太及时了，过来咣一锤把双戟给砸开了，既给李嗣源解除了危险，又给他保留了面子。再僵持下去非输不可，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呀。大太保定睛一看，谁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继子李从珂。怎么叫继子呢？李从珂不是随娘改嫁带来的儿子吗？这叫继子。看清楚了是谁，大太保非常感动啊。看见了没有啊，关键时刻谁也不行，还得说是儿子呀。李存浩那边一看，呵，打着打着对面来帮手了，心里头十分的不高兴，拿亮银戟一指，李从珂，大人动手有你掺和的份吗？哪儿来的给我滚哪儿去，不听良言相劝，可别说我替你爹教育教育你。那位说，他认识李从珂吗？他能不认识吗？自打鸡宝山一仗，李存勖带兵回来，周德威等人派出去镇守边关，太原府留下的就是大太保、六太保、八太保、九太保。李从珂是李嗣源的继子，李嗣源能不给兄弟李存浩引荐吗？再者说了，李从珂呀还时常

他还能不认识李从珂吗？他认识李从珂呀，李从珂也认识他，在马上嘡啷啷把双锤一碰，哼，我告诉你李存浩，别跟我这马上嘡啷啷把双锤一碰，哼，我告诉你李存浩，别跟我这装大辈儿，不和我爹翻脸，我叫你一声叔叔，那是冲着我爹的面子。你都拿我爹不当回事了，不就是动手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子夫妻老，我替我爹陪着你了。爹啊，您回去看孩儿我怎么收拾他。孩儿啊，不许跟你叔叔这么说话，怎么没大没小了呢？爹啊，您先别管了，要说没大没小，也是他李存浩开的先河，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您回去先歇会儿，这儿交给我了。那好，孩儿啊，你可手下留情啊，放心吧，您就别管了。李思源看了看李存浩，一声长叹，拨马回归本队。这时候疆场上就剩下这叔侄二人，李从珂一摆双锤，李存浩，有多大能耐你尽管来，你家少保跟你决一死战。李存浩气得直哆嗦，好你个黄口孺子，居然敢对我直呼其名，真真的可恼，我要不把你打服喽，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哪儿走看急。扑噜大吉一抖，是迎面就挑。李从珂左手锤一撩，右手锤一磕，左手锤，这叫颠底锤，明一锤暗两锤，对手要是力气小的，一下就把兵刃给磕飞了。李从珂能不认识这招式吗？暗中较了劲儿了，心说你想把我兵刃磕飞喽？好啊，他拿大戟愣往锤上碰啊，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啷两声脆响，把李存浩给震的虎口发热，他是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这孩子岁数不大，力气可真不小啊。少保李从珂更是一点便宜都没占着啊，他这招里头藏着巧呢，两锤对一挤，头一锤撩到脊杆上了，被人家给震得往下一沉，多亏第二锤跟上了，嘡这么一兜，这算是把人家大脊给开出去了。第二锤跟的稍微慢一点儿，你这锤往下一沉，空门大开，整个前脸都给人家了，人家可就要扎哪儿扎哪儿了。一个照面啊，李从珂不敢轻敌，脑门上这冷汗就下来了。俩人冲锋过凳，圈回马来，打到一处。李从珂这对锤，搂打唐风，柯兰锁盖，使的是滴水不漏啊。但只见前八锤逐风赶电，后八锤二郎担山，左八锤野马分鬃，右八锤抽撤连环，64路绝命锤，佛祖老君把门关，惊人魂，丧人胆，打遍天下英雄汉。李存浩一看他这锤使得这么好，不住的点头啊，怪不得这孩子这么狂呢，感情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呀，我能输给你吗？你也看看我的吧。他把大戟使开了，犹如蛟龙出海，怪蟒翻身，大开大合，招数惊奇，有赞为证啊。霸王卸甲逞刚强，十面埋伏战沙场，远攻近守惊人计，甲赴盘长战昆阳，英雄逐鹿争天下，温侯无敌谁敢当，跨海征东保社稷，人贵勇猛必封王。李存浩这套戟法可是武林名秀贾二先生的真传呐、啊。老贾家经过几百年，把各路戟法都揉到一块儿了，集各家之长于一身，为己所用。李存浩虽然没完全悟透吧，但是也非同小可呀。您往后听，李存勖兵法幽艳，还会碰到贾二先生另外一个徒弟，更难缠更厉害，那就是后话了，咱先不说。

返回来还说这二位吹来几往，互不相让，大战30多个回合，慢慢的李从珂可就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老和尚了真骑在马上替徒弟捏把汗呢。李嗣源看出和尚着急来了，一提马的丝缰往前靠了靠，大师您看这孩子还能顶得住吗？不行咱就换人把他替下来。了真一拨了脑袋，阿弥陀佛，太保千岁呀、啊、这孩子还是短练呐，锤法倒是使得挺纯熟，招式也没问题，力气头也够，唯独就是经验不足，纯使蛮力，缺乏巧劲儿。您派人换将吧，再打下去他非吃亏不可。嗯，大师之言在理，我也怕孩子有闪失，咱马上换将。说着大太保环视四周，诸位将军听真，这李存浩非是一般的战将，都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别出去枉送性命，谁愿意把李从珂换下来呀？话音未落，从旁边闪出一员将，冲着李嗣源拱手请令，太保千岁，末将石敬瑭不才，愿意出马换下少保千岁。前套书姬宝山咱们说过，这个石敬瑭乃是大将聂烈基之子，这个老聂呢跟随中山晋王李克用南下秦王，就改了个汉人的名字叫石少雄，他儿子也就姓石了。实际上呢他们是沙陀人，石敬瑭是金刀将贺连铎的徒弟，和刘浩刘知远是师兄弟，刘浩击宝山败在铁枪无敌将王彦章之手，落荒闯营在大同府五洲山巧遇恩师贺连铎，石敬瑭呢这才奉师命跟着师兄下山，史建堂摆下五龙二虎阵困死王彦章，石敬瑭也出了不少力。姬宝山打退梁兵回到太原，李存勖封石敬瑭为镇威将军，在李嗣源的帐下听用。这个人呢平时沉默寡言，行事稳重，喜好阅读兵书战策，很得大太保的器重。后文书李存勖兵伐幽燕，契丹北院大王萧思温要用反背弓乌骨箭射死李嗣源，石少雄舍命救主，生命垂危，临终托子。李嗣源呢当着他的面召石敬瑭为骏马，不器重他能当女婿吗？至于说他称儿卖土换皇上当这个事儿啊，其中还有很多原因，咱们后文书慢慢说。抛开将来的事儿不讲，就说今天，那李存浩能耐多大呀，战败李嗣源，眼看着李从珂也不行了，石敬瑭敢上去，这就不是一般人。他这一请令，大太保点点头，敬瑭啊，你可得多加小心，不成就往回撤，再换别人。太保千岁，敬瑭明白，您请放宽心，那你就出马一战吧，末将遵令。石敬瑭喊声遵令，双脚一踹蹬，马贯当场，高喊了一嗓子，少保千岁暂歇片刻，石敬瑭前来会斗李存浩。话到人到马也到，抡动手中夜火金刀，照着李存浩的头顶就是一刀啊。李从珂借此机会圈马往回就败呀，回到本军阵大口的喘粗气，哎呀哎我的妈呀，这李存浩太厉害了，再打下去没个好啊。李嗣源好言安慰，孩儿啊这就不软啊，你才多大呀，能有如此本事，为父深感欣慰。了真大师也心疼徒弟呀，同科呀，你能敌住李存浩40个回合实在不容易，他使的可是老贾家的戟法呀，若论戟法而论，当今世上无出其右。不过呢，为师传你的锤法你还得好好练呐，别管什么样的招数，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你总用蛮力不懂巧劲儿，那可不行啊。说着

拿手往疆场上一指，同科，你看见没有，人家石将军这刀法干棉贴脊，卸滑剥撩，巧劲十足啊。论力气头他可不如你，论巧劲儿，他可比你高明的多呀。孩子你可记住，不怕一力降十会，就怕一巧破千金。不光是武术，做人也是一理，多用心多用脑子，知道吗？李从珂频频称是，师父您老人家教训的是，弟子谨记在心。和尚教育完徒弟，回头又对李嗣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太保千岁。这李存浩骁勇善战，本来应该贫僧出手将其拿下，但贫僧估计20招之内没有把握呀。李存浩把守府门拖延时间，让里边的人抓住晋王好要挟咱们。我看不如这样，贫僧卖卖老，单身入府搭救晋王千岁，您在这儿啊用车轮战把他拖住，另外呢也别干瞪眼在这看着，让安将军和您的人马呢从四下里围攻王府，他一个人也拦不住这么多人。和尚一说这个，大太保一拍脑门，哎呦呵，多谢大师提醒啊，本太保行军多年，拿这儿当了2军战场了，还跟他斗将呢，我这就下令马上围攻。只是大师您一个人进府太危险了，我派点人跟您去。了真一笑，太保千岁不用了，贫僧用的是高来高走陆地飞腾的功夫，其他人跟着也帮不上忙啊，情况紧急我这就出发，那大师您可得多加小心。太保千岁放心吧，我看这整个太原府还没有能伤得了贫僧的人呐。说完了，老和尚双脚一甩凳，盘腿坐在马鞍上了，跟着趴王旗一站，一提丹田之气噌就窜出去了，宽袍大袖带起风来，衣袂飘摆，真不亚于飞起来相似呀。蜻蜓点水是唰唰唰三起三落，李嗣源这边离着王府够40来丈，和尚三蹦两蹦哧溜顺王府2丈多高的大墙上就过去了。你别管是李存浩那边的人还是安崇惠李嗣源这边的人，都被了真这轻功给惊呆了，这哪是人呢，这个这是神仙呢。这个李存浩正在大战石敬瑭呢，偷眼一瞧，唰一道人影过去了，他就是一惊啊。这打仗就怕失神6号，他这一斜眼不要紧，石敬瑭看准了机会了，唰啦一个横扫千军，大刀奔着李存浩脖子就来了。李存浩连忙缩颈藏头，脖子往回一缩，身子往下一矮。与此同时，石敬瑭这夜火金刀就到了，咔嚓扑噜。那位说怎么了？石敬瑭连李存浩脑袋给砍下来了没有？连他头顶上这13举3缨给砍掉了。按说这要是比武较量呢，别管什么原因，李存浩这就是输了。可这不是比武啊，这是玩命的。

大量果胶，吸水膨胀后能吸附多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并排出体外，可净化肠道，促进有益菌群繁殖，调整肠道菌群，恢复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等作用，而且还能辅助降低血糖和胆固醇。无花果中所含莫四子酸，软骨受到挤压，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引起局部缺血，导致坏死。另外，在蹲着的时候，关节前头的髌骨是不会动的，时间长了髌骨容易出现软化。此外，对于久坐不动的办公室一族，专家建议坐着的时候尽量不要总是让腿自然垂直，要把腿伸直，保护髌骨。骑自行车是一项很好的有氧运动，也不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顶着风骑或者上坡骑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耗损相对就会大一些。另外，骑车一天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长时间骑车会造成膝关节的过度磨损。高跟鞋如今基本已经成为女性的标配，但是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时候容易改变下肢力线，对关节造成损伤。此外，选择平跟鞋也有讲究，因为平跟鞋如果穿不对，在走路的时候撞击力就会传到膝关节上，所以专家建议最好选择穿带气垫的鞋子，气垫可以吸收地面的冲击力。一起了解了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爱佳，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 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同志，1928年十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十二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

0: 型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路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路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伯东，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路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路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路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

0: 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八月十二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对标对表上海先进治理经验，立足我区城市治理实

实际，着力破解城市内涝、海水倒灌等突出矛盾，要以多功能社区建设为抓手，细化社区职能分工，通过管理整合各领域资源，形成科学高效的治理体系。要坚持以城市更新满足群众需求，增强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能力，统筹推进排水体系建设和河湖海连通工程，从顶层设计上系统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叠加风险和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